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01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哎，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1: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2: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1: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3: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4: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
5: 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1: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5: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阅读指导师，同时呢也是资深的持证心理咨询师，韩驰老师。韩驰老师呢，其实他不仅有这么多的身份，他作为实战派三个孩子的宝妈，所以兼具专业理论积淀与真实的育儿经历。你好，韩驰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韩驰老师。
0: 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韩驰老师曾经帮助和支持到的一位如今是高一的学生的家长杨俊。你好，杨妈妈。
2: 大家好，我叫杨俊。
0: 好，今天我们继续上期的话题，面对休学的孩子，家长如何静待花开。我们节目中呢，请到的是韩驰老师和一位曾经休学的孩子的家长杨俊妈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两位聊孩子在休学的这段时间里，家长如何通过学习帮助孩子和自己走出来，也更好的成长。
2: 你可以让杨妈妈分享，当然如果现在孩子再给你说一句可能之前会受伤的话，或者老公埋怨你的、抱怨你的，或者是跟你有一些不一样意见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们可以让杨妈妈自己分享。
0: 对，你现在的这个成长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
3: 就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儿子那有一次我进他房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我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讲的滚出去。哎呀，我当时感觉我好好知道了，我马上就走。结果我儿子听到讲，我不是讲你的。
0: 听错了。
3: 对。所以你看那一刻，如果我像以前一样立马就炸，孩子他肯定会莫名其妙的。我又没有讲你，你怎么是这种反应？对吧？
0: 这个其实也是基于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另外就是像你讲的，不要那么的急躁。
3: 对对对，有一个稳定的情绪。
0: 对，稳定的情绪。刚才韩驰老师说了，
3: 对
0: 你的情绪要稳定。
3: 对，
0: 之前我们这个课程还有很多书也确实说的，就是一个家庭妈妈的情绪太重要了，妈妈的情绪稳定很重要。那你现在这点就是做得非常好了，就做到情绪稳定了。
3: 对对，都是受韩驰老师影响。
0: 所以刚才韩驰老师有一点说的特别好，他说我并没有教他什么具体的这个方法，话术你就回去怎么跟孩子说呀。
3: 对，
0: 你更多的是跟他说这种

0: 育人之道啊，就是怎么去做一个好妈妈。就刚才你说的，
1: 活出一个好的生命状态。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暂时孩子在遇到这样的一个休学的，或者所谓的就是他的学习他想暂停的这些家长们，应该是有些许的帮助和建议。刚才韩池老师和杨妈妈的分享里，我们都听出来了，就是如果面临孩子休学，那我们最关键的是要调整家庭的环境，
1: 对，
0: 家长的这个情绪和心态。那在这一步做好了，那杨妈妈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嘛她在自己的学习、行动、努力的基础上做到调整了，也做得很好了。那这样呢，孩子也还算比较顺利，愿意主动要求回到学校了。那回到学校的之后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你还要给他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呀？继续怎么陪伴他的呢？
2: 这一点就比如讲，我孩子刚进学校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学校里面，因为他毕竟休学4年了，没有学习，但是他进的是一所国际学校，全英文的，很多他是听不懂的，而
0: 那
2: 且
0: 就
2: 他，
0: 难度更大，
2: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开始想象的比较好，感觉，哎呀，你看我去上学的话，那些同学都是比他小的，他感觉，哎呦，我就是大哥哥一样，我可以带着他们玩，结果他到了学校之后发现。那些孩子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相处，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有个性嘛，所以他回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孩子的那种状态有点低迷。我讲你怎么了？我讲你以前不是讲，哎呀，你看我去了之后，我就带他们玩，有什么难的呀？我现在怎么讲呢？哎呦，他们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后来我就问他，我那你怎么办？你不用管。我那你那个全英文的话，你能不能听懂啊？哎，没事。你明天早上送我去学，去那个哪个找哪个老师，我去干嘛？我去找老师聊聊。哎，我就发现哈，就是当我们家长真正的放手了之后，然后你相信孩子，他会自己找，就是能帮助他的人。
0: 就孩子他有这种成长的这种动力，对吧？对
2: 对，
0: 着
2: 他
0: 他，
2: 会去自己解决问题。
0: 对，他会去动用他的各种资源
2: 对
0: 哈，
2: 对对，是的。
0: 用他现有的这个能力去解决问题的。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家长过于包办了，或者是低估了孩子的能量。
2: 对
0: 我们
2: 对对，
0: 总认为孩子是需要在你的羽翼保护下的，但是就刚才杨妈妈说，你不放手，孩子怎么成长呢？
2: 对，真是这样的。
0: 就这一点，我觉得杨妈妈做的也挺好的，她。你看他刚才连续几个发问，你怎么了？那你准备怎么办？他并没有说啊，上来我去帮你干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那在目前我们知道这个休学4年回到学校，虽然说现在孩子状态还好，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
2: 对，
0: 有没有中间我们说可能他也会出现反复，就他会觉得哎呀，还是在家里更舒适一点。有没有呢？现在的
2: 会有会有，
0: 会有事，那这
2: 对，
0: 个时候你又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首先就比如讲，他一开始跟我讲，你明天给我请一假，明天上午给我请假吧。我讲你怎么了？我学习累了行不行？我讲行，我来给你请假。就是当我真的给孩子请假的时候，下午你不用讲，他自然而然就去学校了。
0: 就也许他那个时候就有点小情绪，他就
2: 对。
0: 是想跟你撒个娇呀，或者是对吧，表达一下他那个时候的不舒服。
1: 累了，
0: 但他对
2: 调整
0: 并
2: 一
0: 不一
2: 下。
0: 定就是真正的就不去学校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杨妈妈做得很好的。你看他说啊，那行那行，我帮你请假，就是他的这个言语和行动都体现着对孩子的尊重和接纳，
2: 对，
0: 而是
2: 还有
0: 我是
2: 就
0: 感
2: 是，
0: 受到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对，
0: 是
2: 还有一
0: 吧？
2: 点就主要的是看见吧，看
0: 看
2: 见
0: 见，
2: 孩子，因为当孩子他跟你讲我累了，我想歇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孩子那一刻，哦，他原来是这样的，他并不是不想去上学，他是真的累了，他也需要休息。他毕竟休学了几，不可能像我们问题了，对吧？就包括很多时候，我身边的都会问我，哎呀，你家儿子都上学了，你现在还学什么呀？你一天到晚你在忙什么呀？我就感觉其实我学习不是为了，就是要怎么样？其实我想的就是，我孩子现在是好了。但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呀！啊，将来我的孩子上大学了，以后工作了，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给到他什么？那我一定要走在前面。当我孩子遇到问题了，我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去接纳他。我感觉这是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妈妈需要做的吧，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0: 哎呦，韩诗老师，我们真应该给他鼓鼓掌。
1: 是的，
0: 这是一个成长型思维的妈妈，
2: 谢
0: 是吧？
2: 谢谢谢。
0: 就是说，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他都会面临着成长的问题。你的学习不。

0: 光是为了孩子，更是也是为了自己。就
1: 对
0: 是我
1: 对，
0: 们每个人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对。
0: 刚才两位分享，一个是韩芝老师，等于是就是在你成长路上的一个影子，
1: 人生导师，
0: 对，人生导师，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引路人啊，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指路人。那你自己呢，也算是一个很爱学习的啊，叫所谓自驱力很强的这种成长型的妈妈。因为韩芝老师之前也经常提到这样一个词，让生命影响生命。那您在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作为这个帮助这么多家庭和家长的这个。成长的路上，你是怎么去理解"让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呢？
2: 经常就是讲到的这个生命影响生命呢，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转变，就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去改变别人，但实际上真正的去改变别人是很难的，就是改变别人是几乎做不到的，那能变谁呢？改变自己。当你改变自己，然后再去影响你身边的人。先改变自己，再去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刚刚杨军妈妈她从一个受助者到学习者，再到成为一个教授达人的教授他人的帮扶者，我们在我们圈内喜欢讲这么一句话，就当我淋过雨，我也希望给别人撑一把伞，他其实已经也成了他人的力量，说
0: 是
2: 他
0: 的，
2: 力量啊，
0: 他力量，对，他
2: 对。
0: 先是自我成长，对吧？自我那个赋能有力量，
2: 对，我们自己都一样，你看，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做家庭教育这种公益分享的团队，我们也都是成为了他力量。所以父母呢，其实什么叫做最好的教育，并不是你去拼命的去管教孩子去看他的分数去把他打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或者说成为别人眼里的孩子让别人骄傲去满足虚荣心，因为孩子所有的问题也是情绪的投射。那我们父母能做的是什么？就像杨军妈妈说的，我们看见他的情绪，接纳，允许他这些表现的发生。我们也有时候会讲，父母为什么要学习，要去成长？其实父母成长的速度，也决定了你如何能够帮孩子走出迷茫，或者说从那个泥潭当中把他拉出来。那
0: 是。
2: 父，对，你父母学习，你也就可以说缩短了孩子在迷茫中待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经常讲的就是，哎呀，我已经做到了我该有的，我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可是我们做的够吗？够不够呢？你觉得够了，但是孩子可能觉得你不够。我们都总是希望孩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那孩子肯定心里想，你能不能成为别人家
0: 人
2: 的
0: 家的
2: 父
0: 父
2: 母？
0: 母，
2: 对呀，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正的教育也不是说去改造孩子。而是父母先学习成长自己，借着孩子各种的问题，来完成父母的一场修行。
0: 这个很重要。就是韩春老师，你说，你的理解让生命影响生命，就是家长一定要是保持学习的状态，就是这样一个学习成长的心态。
2: 对，终身学习者。
0: 才能够用你的真实的或者是有力量的生命去影响他。
2: 是这样的，我们不用讲太多的说教，你就去只管去做。就像我和杨军妈妈，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尽管去做，不要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先做给他看，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你希望孩子拥有什么样的品质，你先成为那个样子，做给他看，
0: 对，就你先活成那样子，
2: 对，你先活出一个生命绽放的样子，你的孩子才可能有绽放的生命。
0: 其实这个真的也非常重要。我们说，最早的时候也说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 第一任
0: 这
2: 老
0: 也
2: 师，
0: 是的，就是父母这种榜样的力量啊。
2: 对，对，
0: 那杨俊妈妈呢？你作为妈妈，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体会，或者你怎么理解让生命去影响生命？我觉得你最有发言权，因为你这一路走来，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这种感触。
3: 以前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觉用生命影响生命，我怎么去影响他呀？就光听到了，不知道怎么做。然后这一年多跟韩芝老师后面就是到处跑、到处学习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今天上午也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就发现，其实韩芝老师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从来不会跟我们讲，哎呦，你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搞，然后他就会用自己做，我就在后面默默的观察他。不光是就像我讲的，不光是家庭教育也好，就是包括，就是跟人交际，就是交往的这一方面也好，然后真的是我从后面学习了很多，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也没有刻意的去做这些，就是无形当中就做给孩子看了吧。就比如讲跟孩子之间遇到一个问题，哎，我想你今天饭你为什么不吃啊？是以前的话，我孩子就会讲，哎呀，你走出去你怎么那么烦啊？或者是他就不吭声了。然后就是最近，就是这1年多的时间，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孩子就会讲，我刚才吃过什么东西了？我这会儿不饿。哎，我就发现，哎，这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有耐心了，他愿意和我讲。以前你不管怎么样，就是特别小心翼翼的去跟他聊天，他都没有回应的，所以我就感觉，哎呦，当我的状态改变了，然后我的孩子的状态也改变了，对，真的是这样的，用生命影响生命。还有就那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去逛超市，我把那个东西放的有点乱，结果下车的时候我让你把这个东西拿回家，他翻了一下之后，就特别生气嘛，然后讲了一句话，哎，我想你怎么不帮我拿呀？他讲了一句啊。我希望你下次再讲我之前，自己先做好。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愣住了。我想你为什么讲这句话嘞？哦，我想了一下，他拿那个东西的时候不好拿，是因为我放的时候没有放好。
1: 就是你放的乱七八糟的，就
3: 对，
1: 是他
3: 所以
1: 不好
3: 他拿
1: 拿。
3: 的时候半天也不好拿，我还在埋怨他你怎么不拿上去。所以孩子讲那句话的时候，一下点醒我了，这不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吗？你想我是什么样，你自己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这杨俊妈妈这个经过陪伴孩子这段过程非常深刻的体验，
3: 对，
1: 就是她我觉得杨俊妈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是你的学习能力不断的在提高增强，另外我觉得你有特别强的这种反省能力，就跟孩子的这种交往中，你不断的在进，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也在调整嘛，调整
3: 对
1: 之
3: 对。
1: 后你就不断的在进行复盘反省，然后孩子感觉到你的变化，感觉到你的改变，他也在慢慢的改变，就是之前我听你这么一说，感觉是有一种对抗，是一种
3: 对
1: 抗
3: 对，
1: 拒
3: 是的，
1: 啊，然后现在是一种接纳，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种亲子关系也越来越好了，是
3: 对，
1: 吧？
3: 特别
1: 还
3: 是
1: 是，
3: 的，
2: 你还没有跟分享那个当时儿子18岁成人礼以及前后的变化啊，我都被泪目了，
1: 是吗？
2: 很
1: 就是，
2: 感动。
1: 在孩子的这段过程当中，你们恰巧他是有，恰巧是，他18岁。到了18岁，那给他做了一个这样个18岁的成人礼，据说这个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印象很深刻的，能在这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成人礼那次就是简单的跟就是我们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吃了一个饭嘛，然后我做了一个准备，就是也是无意间嘛，从网上买了一个成人礼的那个卷轴，就是自己手写的，因为它有那种打印好的，我选的是那种手写的。然后我当时手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老公那么忙一个，如果把这个东西给我老公写，就是把他这个如果爸爸来写给孩子的话，

0: 吹蜡烛之前嘛，把那个卷轴给爸爸。没想到爸爸把它打开了之后，在那一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念，念给孩子听。然后我儿子在那站着的时候，我看他那个眼光都在，眼泪都在闪，然后我的眼泪也在闪。后来结束之后，我朋友还专门录了一个视频嘛，是后来看到了。然后后来结束之后，我就问我儿子，我刚才爸爸念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受？他想，有点想哭，眼泪都在打转。就像我们经常会讲的，生活真的是需要仪式感，就是无意当中你去做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1: 而且这个过程中是你们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真情的流动，
0: 对对
1: 而且这种对于亲子关系促进是多么好的机会，
0: 对对，
1: 那我想在那一刻啊，我觉得妈妈也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啊，
0: 对，真
1: 孩
0: 是。
1: 子可能也感受到了啊，就是爸爸妈妈的爱是这么深沉啊，只是说之前大家的这种交流啊，或者互动的方式是有一些偏差的，
0: 以
1: 但是
0: 前
1: 在
0: 是，
1: 那一刻呢，就觉得父母和孩子都彼此，就像你讲的，彼此看见了，彼此
0: 对
1: 看
0: 对
1: 见
0: 对，
1: 了，
0: 是的，就
1: 对，
0: 是有那种爱在流动
1: 流
0: 嘛，
1: 动，
0: 对
1: 是
0: 对，
1: 的，就是这爱在流动，非常好。好，那我们最后就是，如果我们想对此刻也是受这种休学困扰的孩子或者家长，尤其是家长，想说一些什么话，两位能不能给我们来各自分享一下？韩芝老师先
0: 对，
1: 来，
0: 韩芝老师
1: 因为
0: 先
1: 毕
0: 来。
1: 竟你帮助那么多家庭，有的你已经把他们带出泥潭了，对吧？已经带他们走到这个阳光大道上，有的可能此刻还深陷泥潭，或者还受到这样的一个困扰。如果你对家长们，想有一些这个话说，或者是想给他们一些这个支持和力量，你说什么？
2: 我希望我们所有哪怕在迷茫中的家长，一个是不要放弃，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持续走在学习成长自己的路上，要学会调整心态。一个是刚才说到稳定的情绪了，那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我们要接纳不完美，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事。我们有时候会讲叫不完美才是完美，我们也要去接纳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没有所有的这些听起来是逆袭的故事，好像让别人觉得很惊喜。其实，所有逆袭的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不断学习成长的父母，逆袭的父母。也可以说，所有的父母，当你决定希望能够逆天改命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有力量的决定，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坚持不放弃的普通人。
1: 这个词很好，坚持不放弃的普通人。
2: 所以做教育这件事情是一件特别难，但是是正确的事。
1: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做这种正确而难的事情。
2: 对，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华丽的辞藻，其实说的再多，不如去做。如果千篇一律你去说，其实说的好，不如去做。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讲公益讲座的时候是讲，相比你跟孩子说那么多的道理，不如你去行动，做给孩子看。
1: 就父母的这个行动力更重要啊，
2: 更重要，
1: 也更有说服力。
2: 更有说服力。你像是杨军妈妈，她为什么孩子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做给孩子看，出去帮助他人，就我们说助人其实也是大己，你
1: 对，
2: 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帮助自己。
1: 对。
2: 那么当他帮了很多的人，成为了他人的力量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能量就起来了。在家庭中跟孩子、跟爱人的相处过程中，他就变得内在有力量了，然
1: 是
2: 后
1: 的。
2: 他在情绪、沟通方式全都变了，让家里特别有这种舒服的这种松弛感。
1: 是的，他也是助人助己啊。
2: 对，助人助己，包括孩子，你看这个成人礼之后，他的孩子也有感动。甚至后来很多细节中，你都能发现这个孩子优秀的品质：善良、有爱、孝顺。我还记得上次悄悄的给爸爸买了一个充电器。
1: 其实孩子是有很多闪光点的，只是当时我们都带着放大镜去挑他的缺点，
0: 对，
1: 是
0: 我们
1: 吧？
0: 关
1: 其
0: 注的
1: 实，
0: 地方不一样。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你最初也讲到那一个词叫看见，多看见孩子的优点。
0: 对，我们送大家。

0: 三个镜子。
1: 嗯，
0: 一个镜子是叫良性哈哈镜。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良性哈哈镜去多看他的好，甚至我们要借第三方的口去夸孩子，在任何公共的场合只看他的优点，
1: 嗯，
0: 忽略他的缺点。
1: 嗯，
0: 而我们很多父母经常会做错的就是只挑他的刺儿，看不见他的优点。
1: 嗯，做反了，
0: 放大他的缺点，做反了。
1: 嗯，
0: 对，再给一个镜子叫显微镜。
1: 嗯，
0: 显微镜什么呢？就是去寻找他的闪光点。
1: 嗯，
0: 寻找他的可圈可点的那一个，哪怕他有99个毛病，只有那一个闪光点，一个优点，你都要把这个显微镜把它找出来，
1: 放大，
0: 找出来以后再用一个放大镜把它无限放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好，然后你的家里面会发现好像到处都可以成为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点。
1: 嗯，
0: 啊，就好比我们有时候想，嗯，如果你在地平面上面，你可能看到草坪上很多的垃圾，很多的方便袋，很多的这个什么羊肉串的签，但是如果你站在30楼上再往下看呢，可能就是一片绿草地，
1: 嗯，
0: 啥也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可能学习成长的目的也是拔高自己的维度吧。
1: 对，就是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高。 嗯，
0: 嗯，就会更好一点。所以也希望父母都能够坚持学习成长自己，做一个幸福的父母，智慧的父母，才能成就优秀的孩子。
1: 好，谢谢，谢谢韩芝老师。好，那杨俊妈妈呢，作为一个曾经孩子是休学的，然后你通过自己的学习成长，就是这一路走来啊，如果对此刻也受这样困扰的家长和家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经验想跟他们来分享？
2: 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一个有缺点会犯错的好妈妈好爸爸，不管以前我们做错了什么，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学习，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好起来。
1: 嗯，要相信孩子能好起来，是吧？
2: 对对，是的。
1: 好的，谢谢。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真实的啊，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体会，尤其是一路走来，韩芝老师是一直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啊，这样呢帮扶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杨俊妈妈呢是自己啊现身说法啊，应该说也不是时间很长啊，这样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学习，通过行动啊，非常快速的这种成长蜕变，孩子的状况得到了很好的这种调整和改善，你自己也活出了很绽放的一面。
2: 嗯，对对，
1: 真
2: 的
1: 是特别是也值得我们很多的父母和家长学习，这也就是应了我们节目的一直的口号，父母好好学习，孩
2: 子
1: 天
2: 天
1: 向
2: 上。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好好学习的父母，天天向上的孩子。
0: 父母其实只要在这条学习的不跑偏，真的是有机会随时随地做孩子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疗愈师。当孩子遇到问题和困惑的时候，你往外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很难，还需要时间。当孩子比如说情绪崩溃和崩塌的时候，可能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父母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这一点心理学或者家庭教育的这样的背景认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错过了最佳时期，也有可能酿成悲剧的发生。
1: 嗯，对，所以我们家长保持这种学习的意识和学习的能力，对于陪伴孩子各个阶段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好，那我们还是应该一起加油，加油爸妈，我们节目叫加油爸妈嘛，一起加油，一起学习。好，谢谢两位，谢谢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2: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3: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首先在11:30到12:3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的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到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分享介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008008634500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008634500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同样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要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络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李老师啊，现在正是这个到了七月下旬啊，咱们安徽的这个水稻也是进入了这个产量形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同样这个时候也是病虫害高发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就水稻管理方面哪些板块来跟大家做介绍呢？
2: 好的，非常高兴啊，今天做客农村广播，给大家讲这个当前水稻的那个田间管理。因为那个当前水稻自然向北，已经进入了这个孕期啊，就是有的这个早播的像我们的再生稻已经进入抽穗氧化阶段了，有的是灌浆了。那么对于我们沿淮这个直播稻也好，其他秧也好，那个绝大部分正处在分裂以及这个这八节孕穗，应该是直播稻啊正处在分裂这分裂盛期，因此啊，那个现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进入水稻那个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我想这时候要提醒大家关注，那个第一个要关注那个当下也首先要关注就是水稻蚊菇病的防治，其次要关注阿化敏。以及稻种菌叶棉稻飞虱的防治。近这个最近由于网络这个抖音啊等等其他一些媒体，那个应该说讲的内容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广大农民很难在里面辨别真伪，这个整体啊大家搞得云里雾里。这个现在田间啊打药，每天我在下乡巡查以及走访的时候，每天都见到田间有个打药的人，都是大家对这个到那个水稻的阿化敏，那个由于这个二零二五年发生比较重，危害比较重，这个产量影响很大，就是今年咱们过度的关注了那个阿化敏，这个谈阿化敏色变，现在大家那个有的已经防治两遍，有的甚至有的防治三遍了。我想呢，那个鉴于啊目前这个阿化敏的发生现状，请大家也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要盲目的 这个没达到防治指标，没到防治时期啊，这个放空炮，那个这样的呢，一个是浪费了大家的财力，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那个防治效果达不到预期。因此，那个请大家那关注当地这个质保部门的病症情报，那个关注啊，到地里查一查，看一看，看你地里的鹅量、成那个卵量以及那个卵的发育进度。然后呢，那个如果实在搞不懂啊，可以到当地质保部门或者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去咨询，然后把握好防治时期是非常重要。这个因此啊，今天在这个借助这个龙泽广播电台这个今日可言这个节目，给大家提醒的就是对阿华民的防治。今年我们这个鉴于那个今年一代阿华民量大，这个鹅量大，那个卵量大，那个阿华民的危害，这秧田鸡的危害非常严重。因此今年阿华民防治那个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啊那个谈阿华民色变。那个阿华民是可防可控的，只要大家把握住防治时期，那个选择好对路农药，是一定能够防下去的。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担心，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那个把握住那个防治时期，选择选好对路农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提醒大家，这个既要关注，既要重视，也不能那个盲目的去开展防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做好这个，对于啊这个即将进入拔节期啊，即将进入分裂盛期或者分裂末期的水稻，现在我看今年那个烤田好像都不是太彻底。今年因为雨水比较多，那个很多田块那个无效分裂过多，那个烤田不彻底。如果

0: 近期啊，在美国和美国拔尖硬这个水稻，要请大家务必那个要做好烤田工作，因为烤田可以促进根系的那个生长，那个防止倒伏，同时来减少无效分裂的发生，降低蚊菇病的发生，那个对这个水稻蜘蛛的健壮对非常有利。这个要做好烤田工作，同时还要做好蚊菇病的防治工作。近期那个阴雨天气比较多，田间湿度大，那个吃播稻也好，其他秧也好，水杉秧也好，那个分裂末期啊，进入分裂末期，即将拔节水，蚊菇病的发展蔓延还是很重，请大家高度关注蚊菇病的发生，因为蚊菇病那个前期比较隐蔽，一旦发生了以后，这个后期比较重了，由叶鞘爬到那个叶杆，甚至爬到箭叶上，那个防治就那个一个防治比较困难，同时那个影响水稻的拔节运势。主持人，
1: 那李老师呢，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七月中下旬的时候，重点要抓好这个二化螟的这样一个防控啊，包括这个蚊菇病啊。那么大家呢，就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农户朋友知道啊，我现在要进行这样的病虫害的一个防控，但是怎样具体的去做，可能有些农户朋友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李老师来给大家具体的说一说，好不好？
0: 哎，好的。最近我在抖音上啊，看到这个关于二化螟的防治啊，有很多专家啊，有的我不敢妄称啊，有的讲很多的那个主播啊，很多主播都在谈二化螟的防控。有的讲啊是15号到20号，有的讲20号到25号。我想啊，这个二化螟，我们应该关注这个一代二化螟的那个幼虫的发育进度，化蛹以后的那个什么时候羽化，什么时候进入发蛾高峰，因为二化螟都是本地成员，它不是迁飞成员，要关注到二化螟的羽化，然后关注二化螟的发蛾高峰，然后呢这个关注它的产卵量，然后根据这个关注它的卵发育进度。那个据我观察，这个在我们这个沿淮啊，沿淮包括这个肥东淮源啊，凤台这个沿淮这个二化螟的卵孵高峰啊，这个卵孵高峰啊，就是二代二化螟的卵孵高峰，应该在这个22号到25号之间啊，根据它的那个蛹的发育进度，应该在22号到25号那个之间。那么22号到25号之间，它怎么进入产卵？因为现在温度比较高啊，5到7天就进入了那个卵孵盛期。那么应该说，据我观察啊，我个人意见。这个我们当地啊，沿淮这个包括我们凤台、潘集以及长丰、淮源这个以及颍上等等，这一段时间这个二化螟的卵孵高峰啊，应该在这个23号到25号之间。那么产卵的那个卵孵盛期应该在28号月底到8月1号之间，这个是卵孵高峰。那么卵孵高峰啊，是低年幼幼虫期。是我们二代二化螟防治的关键时期，具体的啊，也应该以当地的政法部门，这是我个人的调查观察这个意见，就是二代二化螟不能防得太早，如果防得太早，那就等于放空炮；那么防得太迟啊，防得太迟，等到专注到进展以后了啊，钻到枯心了，那么再防治又晚了，又增加我们的防治难度。因此，二化螟的防治不是防不住，是大家把握不好那个防控时期啊，把握不好。那个卵孵盛期这个关键时期，那个具体的啊，以当地的质保部门为准。那个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防治时期。同时，这个我们在防治二化螟的同时，应该监制好啊八倍飞虱。今年八倍飞虱啊，在我们当地那个迁飞量啊，比那个2025年应该说还是比较那个量稍微大一点啊，大一点，比这个正常年份要多。同时啊，那个水稻正处在分裂盛期至拔节运行期这个。水稻茎秆生长韧率，那个田间预备啊，很容易啊，那个利于八倍飞虱的发展那个危害，所以大家要在防治二化螟的同时，要监制好水稻的蚊菇病以及水稻的稻飞虱，这是这个今年种敏啊，稻种绝缘螟今年发生量很轻，因为在分裂期稻种绝缘螟它具有那个危害以后啊。那个即使有轻微的危害，它具有很长的捕捉能力，大家不要过多的关注。今天二代二化螟的侵发，二代稻种绝缘螟侵发，大家不要过多关注。因此，这个我想今年这个，我个人意见啊，今年那个二代二化螟这个防治时期应该在7月底至8月初，这是防治时期。同时，大家宣传大家选好地。

0: 六味农药，就是成效和速效啊，成效和速效，那个具体大家可以选择啊，那个绿藤三重丹，那个或者那个加上那个阿魏金素，或者是绿藤三重丹，那个加上啊那个像那个一仙加安林，那个像奎宁林这样，或者加阿魏金素这样的速效加成效，那个。为什么建议大家使用绿藤三重丹？因为绿藤三重丹具有很好的类激性，并且呢有效期比较长。如果在防治湿疾的话，绿藤三重丹再加上有机磷或者加阿魏金素以后，这样防治效果会很好的。一旦专注以后啊，没有生效，没有生效能给它能够给它防治。所以啊，那个请大家务必高度关注阿黛阿黄明的那个发展时期，那个然后选好对路农药，科学的开展防控，这样我们才能啊起到那个事半功倍的作用。那个近期在那个很多啊网络主播在抖音里面宣传，用15号到20号、20号到25号等等，帮大家搞得晕头转向。所以我想，这个我在这里不敢妄言，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从我前年在地里调查啊观察看，应该说今年那个在我们那个延怀啊，应该阿黛尔方面的那个暖伏高峰期在那个7月底啊8月初。主持人，
1: 那我们说它的这个防治啊，其实这个日期其实只是一个参考啊，具体到究竟是什么时间，还是要看每一个地方不同的这样一个田地的这样一个状况啊，来进行一个合理
0: 的
1: 一个判断。
0: 是的，我们要到地里去赶鹅啊，赶鹅注意观察卵块，阿黄明的卵块很好认，它是产在叶片上，像一个半粒方面的黄豆，大家看到阿黄明的卵块很好辨认，这就要做个有心人，这样到地里查查我们的地里卵块的发生量。如果卵块特别多啊，卵块特别多，那我们就要一较高度重视。如果我们田间啊，它基本上查不到什么卵块，那么今天我们的田块阿黄明应该发生量也不会太大。所以阿黛阿黄明的卵块那、啊、个请大家去博查啊，到地里去看一看啊，阿黄明卵块很好辨认，像半粒方面的黄豆一样的啊。
1: 就是咱们农户朋友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啊，经常的到地里面去跑一跑看一下。那我们说这个李老师啊，二化名和三化名的话，它容易区分吗？
0: 那容易区分，不一样的。二化名它比那个从成虫那个从幼虫上看，二化名的最明显的特征，它的幼虫上面是有五条那个深色的杠子，很好辨认。
1: 那他们用药的话是不是也差不太多呢？
0: 用药基本上一样，但是都在我们目前那个在我们省的危害比较严重的还是阿黄明，三黄明危害非常轻，和大米的危害都很轻，主要是阿黄明。
1: 好的，那我们刘老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就是人工插了50亩田，现在呢都发现有这个红叶病啊，想请问一下怎么办，用什么药比较好呢？
0: 红叶病就是我们讲的细菌性球斑病，那个红叶病今年在寿县，在我们淮南也都发生了，受台风的影响、暴雨的影响，那个现在还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那个未来几天还有天气预报，还有那个中雨，甚至还有大到暴雨。所以啊，这个因为那个细条病，它属于受风雨的传播非常厉害啊。那个细条病的防治要发现一点，防治原则就是发现一点治一片，发现一块啊，这个治全田。那个所以大家那个对阿黄明的，那么对这个细条病的防治。第一个选准药，那个最好的药啊，不是最好的药，就是像效果比较好的药，并且又没什么副作用的，那个不烧叶子的药，还是赛素辛啊，赛菌酮也可以，那个像那个生霉素也行，但是大家还是要那个打药的时候要注意，那个建议用飞防，减少那个尽量不要用托管剂，因为托管剂会造成人为的那个传播，那个加重那个道具那个细菌球斑病的发生。同时就是要围圈的打，这从打药的时候，如果是人工打药的时候，一定要从没有发病的地方啊，像发病的地方围圈，从打过药的衣服要换洗以后，防止人为造成传播啊。主持人，
1: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他的这个水稻啊，打了灭草松啊、氯氟吡氧乙酸，叶子嘛有些变红，想请问一下李老师，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
0: 这是除草剂的要害，建议他用庇护甲磷酸二氢甲，或者用二氢部分铁 那个家庭安全专业免费打过以后，很快就会恢复，这是除草剂的要害。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水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536345800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进行咨询。那同样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二化明的这样一个防治。那其实像蚊枯病的话，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需要格外的注意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蚊枯病的一个防治吧。
0: 好，那个蚊枯病在我们那个稻区应该是常发性病害，每年的发生面积非常大，几乎上每块田块的蚊枯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和危害。那么蚊枯病的防治前期在这有很大的隐蔽性，在叶鞘像真皮大上面那个病斑，那个这个不容易发现。那个同时由于是在基部开始先发病，从田间看，如果不下田，从田间看，一片绿油油，长势良好，但是下去一看，由于这个蚊枯病的基部叶鞘上发生，一旦这个释放，会从叶鞘爬到茎杆，那甚至爬到茎叶上面。这个对水稻运穗，这个蚊枯病发展严重的地方，穗小，这个甚至有的抽不出穗子，还会找人倒伏。所以蚊枯病啊，这个要治早防早，那个重在防，那个防好以后，后期就好了。就大家这个到地里去查一查，看一看，不要在那个田埂边上看。请大家哪块田长得好，哪一块田那个密度大，哪块田生长嫩绿，我们就要下去看看以后，看到那个蚊枯病的那个症状啊。如果一旦发生，那个相对比较严重了，建议大家立即开展防治，因为蚊枯病是常发性病害，它是一种富贵病，长得越好，密度越大，蚊枯病的发生情况就相对会越重，所以大家要积极下田去查考这巡田，并且要不能光在梗上看，要下到田间去看，要巡好田，达到防治指标就要开展防治，同时要选好对路农药，对蚊枯病现在经济比较经济实惠的药。有苯甲丙环唑，有塞氟辛胺啊，塞氟辛胺。那当然，像好一点的药，像羊水啊，那个也是很好的。那个就是塞氟辛胺和这个苯甲丙环唑，那个对蚊枯病的防治效果还是挺好。同时啊，像这个生物农药啊，像井冈蜜柑素、井冈拉亚菌，赛夫蜜柑素，那个效果都像阿坦米啊，都是很好的防治蚊枯病的药剂。那个就是早防。早治，选好对路农药，水要打足。那个如果无人机飞访，我们要求不少于五升水啊，这5到8升水最好。如果托管机那个打，当然效果会更好。主持人，
1: 确定了这个防治的时间，找准了药。那么在打药的这个具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咱们农户朋友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对蚊枯病的防治，水要打足。如果水不打足，除了选好对路农药以外，水要那个最好对准。下部要喷匀喷透，这样才能起好很好的防。尤其是蚊枯病正发田块，如果是发生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漏防或者释放这样的田块，那我们建议用这个井冈拉亚菌、井冈蜜柑素，有速效的，加长效的，加塞氟辛胺或者加苯甲丙环唑，这样一起来防治，把蚊枯病给它控制住，往病斑止住，那个这样的呢，那个才能保证我们水稻健壮的生长，才能运好穗啊，出大穗。成大力啊，
1: 就是说这个药液一定要打到这个稻株的中下部，
0: 对，
1: 就是才能够发挥它的这样一个药效啊。那我们这边还有一朋友问到说啊，这个二化明最佳的打药时间如果过了话啊，错过了这样一个窗口期，有没有一个就是补救的办法呢？
0: 错过窗口期，那这个要药量要加大，这个增加防治成本。同时还要选择那个类稀啊，类稀那个加速效加类稀的那个长效的药，你像那个可以选奎牛林，或者选登记在水稻防治上有那个阿维金素啊，二化明防治的阿维金素，现在那个市面上啊有些阿维金素啊，对二化明的防效，或者通过我们的试验示范看，防效还是很好的，那个里面可能加有特殊的助剂，当然不是违禁的药剂啊，一定是登记的水稻使用的这个好的阿维金素，或者是奎牛林，或者沙龙双、沙龙单， 你量要加足，水那个量要用足，那个按照推荐剂量要增加20%左右的用量，同时水要打足，要喷圆喷透，才能起到活力放的效果。我们不希望啊那个造成那个专注以后造成大面积的枯性，那以后再防那就你们水稻进入那个八节期以后啊，马上进入8月份就要八节运穗了，八节期以后那个危害二方面，专注一个专注一个苗就是死了一个穗子啊，死了一个穗子，这个最迟啊，最迟我们到今天关注发现那个黄边啊，发现枯翘，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啊1到2年了，那就要开始，那就最迟也要到那时候防止，那个最好能关注啊那个在应敏期，就卵孵盛期，到天天关注那个卵块的发育进度，由白啊卵块又开始产卵是白色的，然后变成黄色，最后变成黑色，然后就即将啊孵化了，那时候防治效果是最好的。当然我们因为打后可能钱比较多，没有时间关注，当然你要关注当地质保部门的病毒情报，那个最好在我们那个测报的范围内。大家开展防治。
1: 好的，李老师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稍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来。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9: 值得是什么？
8: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8: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管理的注意事项。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啊，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
2: 那李老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有哪些内容啊，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
4: 好，这个最近我在全省各地跑，这个走访了很多大户。看到这个今年还有个跟大家谈谈这个化学除草。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省应该说无论是直播到稽查秧，化学除草啊，基本上进入了那个尾声，比如在补场那个补打那个阶段。但是呢，在我在走访那个大户的过程中看见了很多大户那个应该说化学除草啊，处于这个湿访啊，湿访应该说非常这个草害草荒非常严重，同时在打除草剂的时候造成那个药害也非常严重，现在都进入七月下旬了，很多勤快很多勤快除草剂药害那个基本上没有分裂，或者是分裂很少，苗枯苗黄，那个对产量影响很大。因此那个关于这个水稻，无论是这个直播稻、稽查秧还是手插秧，那我想呢，这个我们化学除草还要坚持这个大早大小，把大早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我们那个所需要看到的。现在很多很多这个那个除草剂的厂家在那个召开现场会啊，带我们去看，完了带大户去看到一个除草啊效果那个非常震撼的场面，就是一块地里面啊草打死过以后就是看不到几根秧苗了，那他认为他的除草剂效果很好。我看过以后啊，我觉得那个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第一个增加了防治成本，一亩的药都要50-60块钱。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打死过以后，草打死过以后，那个稻子没有了，那个即使啊后期有剩几棵稻苗，那么因为这个错过了生长时期，后期马上就进入八节孕收了，就没有好的产量。所以啊，我们将大家在这个农户广大那个正能大户农民朋友，大家在无论是水稻也好，小麦也好，我们在化学除草的时候还要坚持那个封闭在先，大早大小的原则，不要等。

0: 个炸槽很大了，造成释放以后，我们再那个进行来防治，那么就是我们那个失去了我们化石的那个意义。那个所以啊，提醒大家，那个在来年啊，在来年或者今年秋种小麦的时候，我们要做到那个预防为主，就是封闭啊，这个前期即使没有封闭，我们要在这个管理处过那个封闭不具备封闭条件的，我们要坚持打造大小这样的那个建造成本，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那个然后才能这个得到我们啊画出控草这个增产的目的，就是
1: 那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啊，这个啊打虫药打下去之后，大概多久可以起到一个效果呢？
0: 正常情况下，我们那个还是正常情况下，我们那个要是六个小时以上，那个最好能够一天啊12个小时更好。但如果是天气允许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就6个小时以上。
1: 如果说这边打完药之后啊，然后就下了这个雨之后，要不要再进行一次补打呢？
0: 那我们建议，如果在6小时之内，这个打过以后就半天之内，如果打过以后就下雨了，我建议这个，特别是在虫害发生比较严重的时候，建议大家那个雨停过以后就及时间补防。现在天气预报很准，大家关注天气预报，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啊。
1: 好的，那其实刚刚那个李老师说到这个除草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直播稻田里的这个败草和千镜子，现在还能不能够补植啊？
0: 那现在如果没有拔节，还可以补植，
1: 还可以补植
0: ，对，
1: 好的。
0: 但是今年部分田块的千镜子和抗性败草发生还是量很大，非常严重。就是大家那个滥用除草剂呗，这个盲目增加用量，那个剩下都是精兵强将，然后精兵强将再繁殖，就越搞越难打，越来越难打。所以大家还是科学的分配。那个如果在能打死的情况下，尽量这个不要啊，那个盲目的增加，尽量。一个是增加成本，同时增加杂草的抗性，甚至精兵强将以后再繁殖以后造成过以后，我们除草剂的研发跟不上杂草的抗性的发展速度，导致我们没有这个没药可吃。我想啊，如果这个有水的情况下，那个打过除草剂或者是那个在春苗以后三月期以后，我们要建立潜水层，水是最好的封闭除草剂。同时啊，如果有水的情况下，我们除草剂的用量可以减少很多。主持人，
1: 就是说科学的种田很重要啊，不建议大家就是大量的使用这个化学除草剂，因为也会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药害嘛。
0: 一个药害，一个增加抗性，同时这个还有土壤还有残留，影响下一套作物的生长。
1: 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向李老师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平台啊，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啊，都是时刻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那李老师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农户啊，还会用这个像绿虫苯甲酰胺啊来治这个二化螟。那么就是有很多农户朋友也会反映说，现在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了啊，这个还可以继续用吗？
0: 绿虫苯甲酰胺应该是个很好的一个对二化螟防治的药，但是呢，由于长期使用，那个长期那个又增加剂量，用这么多年，如果在一旦粘住以后，绿虫苯甲酰胺效果就很好，很差了。那个绿虫苯甲酰胺在卵孵高峰期、在疫敏期防治效果是挺好的，所以因此我们建议绿虫苯甲酰胺加沙龙胆，或者绿虫苯甲酰胺沙龙胆再加上阿魏菌素，这样混合用，那个既有能长效，又能够你这个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个现在四组醇酰胺也还可以，那个像这个现在拿最新登记的叫环丙复虫胺，也效果也是效果挺好，当然价格也很贵。
1: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长时间的单一使用某一种这样一个药物来进行防治，是吧？
0: 一个是单一使用，同时呢又盲目的增加剂量，量就大以后它就顺利虫以后再繁殖，不是一代一代的抗性就是人为的给它抗性增强了，剩下的就跟杂草一样，都是精兵强将以后再繁殖后代，那就抗性不就这么强吗？就这么来的。
1: 那么当前这个就是这种就是施药啊，包括这个防治病害啊，可不可以和这个加燕面肥一起喷呢？
0: 好，这个通过我们的示范啊，和那个以前我们都不建议现在燕麦肥，但是现在好的那个燕麦肥加固以后啊，那个就是打除草剂，不光是施药了，这个打除草剂我们都建议那个加的好的燕麦肥，加好的燕麦肥以后能够提高食草效果。那个以前我们一个误区，认为除草剂不能加这个好的那个燕麦肥，好的燕麦肥加固以后啊，不但能够啊那个促进食草效果，同时呢还能够啊那个减轻药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防病治虫的时候加点好的优质燕麦肥，那个对于这个促进啊制作的叶绿素的生成，去那个促进叶片的光合作用，防止早衰效果也是挺好。你比如磷酸氨基钾，像优质的氨基酸燕麦肥，那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可以混用。这样呢，这个不要那个减少我们单用那个，因为施一次药要增加成本嘛，人工成本很贵的啊。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水稻的病虫害的防治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包括这个草的一些处理。那么现在这个田管在这个水肥管理上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有的。那现在这个水稻，我们现在种的很多都是大家都是杂交稻也好，那个常规稻也好，大家那个如果也想高产，这个我们要这个杜绝啊一炮红。有的很多群众就是也底肥上过以后，回来的追个八节肥，追个分裂反清分裂肥以后，后期就不追肥了。那么这个得这个因为水稻130多天、140多天的生育期，如果你这个任何肥料，它不可能有效期都这么长的。它如果是管控式肥可能好一点，但不是管控式肥的话，普通肥料，一炮红以后，后期就造成脱肥。同时一炮红以后，那个还会造成苗基啊生长过旺，无效分裂过多，造成前间预备，造成倒伏。因此我们建议那个己肥、反间分裂肥和八间运水肥，这样来分开来施啊，分开来施，效果会更好。如果是对于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广大种植大户，如果是前期氮肥比较多的，当时比较叶色浓绿这样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啊，后期那就不要施氮肥了，可以随每亩施15到20斤钾肥啊，15到20斤就氯化钾，那个效果挺好，对于这个增加这个秸秆的韧性、那个弹性、那个防止倒伏效果会很好。如果是那个叶色退淡了啊，有点破肥现象的，大家可以用氮钾的复合肥啊，氮钾的复合肥。这个你比如说是这个15个氮或者10个氮的。那个15到20个钾的这样的氮钾复合肥，这样的那个啥，既能够补氮啊，又能够补钾。如果是那个氮肥多的啊，氮肥多的田块，千万不能那个再追氮肥，追氮肥以后造成那个贪青晚熟。一定要根据你的长势长相，那个叶片的颜色，那个苗情来适时掌握。这样呢，我建议那个还是要施好八节运水肥，对那个减少隐花退化。形成大地，后期那个增加力种，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个有那个高手种田都会做的，要施好八节运水肥，八节运水肥要巧施啊，巧施。
1: 我们说水肥不分家啊，那么在这个管理上也是需要大家特别的去注意的。那于老师，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淮地区啊，有很多这个玉米、大豆啊带状复合种植的一些地块，那么就像这样的地块，就是进行除草的话，就是如何去避免啊对水稻的一些伤害呢？
0: 这个玉米这个带状复合种植，你要如果经过肥坊除草的时候呢，肥坊那个地如果周边有水稻，那个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玉米和这个带状种植啊，那个除草难度也是很大。对，那个对这种这个对玉米现在带状种植啊，我个人认为是我不是太推崇。那个现在因为在生产上，那个投入成本很大，那个但是呢，这个整体。那个除草收割都带来一定的难度啊，主持人。
1: 那我们说啊，接下来到这个7月中下旬到8月份啊，高温的天气非常多啊。那么农户朋友在这个施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去避免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0: 这个在高温天施药，大家一定要在那个上午啊，那个4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用药，这样效果很好。一个是减少我们作业。 那个人员啊，非法人员那个匪首或者是打药人员的这个政府减轻政府的激励。同时啊，这个如果是政府这个打药，那个配方的浓度过高，还容易造成那个药害。同时啊，那个打过药以后，很容易那个就造成蒸发速度快，那个影响药效。那个因此，这个建议大家在配方的时候就8点到上午7点就可以啊。如果是那个7点8点那个到露水稍微干了以后，就到10点以后，我们就基本上不要飞了。下午4点以后，这样效果很好。如果是面积大点，大农户干来不及啊，那个大家晚上也可以飞，因为现在无人机都盲飞，那个只要这个地形勘察好以后，照夜点打好以后，夜晚都可以飞，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个是凉快，第二个呢，打药过以后啊，这个更容易啊，那个作物应该容易吸收的更好一点，就是比白天中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啊，还那个，同时那个，大家在获药的时候啊，那个尤其是广大匪首，那个要一定要做好二次稀释，同时那个水量减，不要那个这个为了图速度啊，那个我们建议5升以上，你不要一亩地打2到3升水，这样的那个效果会很差。主持人，
1: 就是要避开这样一个高温的时间段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最好是在早上或者是这个午后啊，4、5点钟之后啊，可能会要好一些。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把控。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现在很多都是无人机飞访嘛。那我们在无人机飞访的时候，就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咱们的这个农户朋友。
0: 那个无人机飞访，那个如果是请飞手来帮你飞，第一个你跟他讲好要参数，那个飞得不能太高啊，飞得不能，尤其是在那个防空过境的时候，如果飞得太高，压力太小，有影响防止效果。同时那个飞行的速度啊，按照这个也不能那个太快啊，不能太快，那个飞那个宽幅也不能太大，要设定好，一定要设定好参数。同时呢，那个水量建议5升以上啊，5到8升。当然，如果那个打更多，可以10升更好，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防病啊、治虫、那个叶面肥，尤其是进行化学除草的时候，大家水量一定不能小。如果现在化学除草，那个像地里的化学除草，那个应该说，如果是水量太小，就等于一半农药一半水，那个浓度非常大，非常造成一个是那个防效差，第二个能造成那个药害非常严重。所以啊，大家尽量多飞水啊。我们在尤其是除草的时候，那个无论是你自己的飞机啊，如果或者请别人的飞机，那个一定要啊，那个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水量太少了。因为现在这个你看，像那个治抗性的百草和抗性千金子，大家的用药量非常大，应该说都一半药一半水了。如果是水量太少啊，水量太少，很容易造成药害，产生纠纷，那个影响水稻的产量，造成纠纷。大家水量要打足，那个因为飞行的宽度、速度啊都不能，那个一定按照标准的参数来进行。同时啊，在获药的时候，大家不要出省事，那个原药掺到一起啊，原药掺到一起，这样造成那个原药之间啊相互这个接续那个沉淀，同时还有的这个还容易造成化学反应。同时，大家精神信心，大家一定要一样药一样药的货，经过进行二次稀释，以后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所以大家在打药，这个很简单，但是在忙的过程中，大家很容易，哎呀，我干这么多年，每次都这么干的，把原药拿来过以后就放到那个搅拌器里面啊，原药放到一起了，就搁那搅拌，搅拌过以后，然后兑水就开始和，这样那个不好啊，建议大家进行二次稀释。非常重要啊，二次稀释非常重要。同时啊，那个高温天气呢，一定要加好啊，飞防助剂，加好沉降剂，这样的效果会更明显一点。主持人，
1: 就是说咱们这个农户朋友啊，一定不要凭老的经验来种田啊，一定要科学的来种田。

0: 因为灌生水那个根系缺氧造成了以后那个叶片发黄，那个整个蜘蛛矮化灯化，明显的刺骨根系发黑发黄发黑，那个造成就是明显的刺骨病症状。那个请大家一个要拍水量填，大家要喷施二氢喷粉点、磷酸二氢钾等一些好的叶面肥，这样的能够促进根系生长，那个很快的那个恢复的，否则的话会造成那个成片的啊，甚至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当然有的在沙土地啊，像弯地沙土地旱改水的地块也容易造成刺骨病的，刺骨病的土壤沙性比较大，那个底层啊下雨过以后或者灌水以后造成板结缺氧啊，造成那个刺骨病的发生。所以大家还要这个，这实际上是生理性病害，但是危害很大，那个造成灯苗影响分裂影响沉睡。所以大家要发现以后一个要做好排水量填，那个同时啊要喷施好那个好的优质叶面肥，促进那个蜘蛛啊会有那根系生长，那个很快那个恢复生长，一个很快发那个分裂，那个请大家还要高度关注那个水稻刺骨病的防治。同时刚才讲了，如果是大家这个今年阴雨天气比较多，很多天怪烤田那个不彻底，那个请大家呢那个在水稻没有这个棒结之前啊，那个排干填水，应该做好那个实时的烤田，这样的呢促进根系的生长，这个减少无效分裂，那个对这个田间对病害的这个防控也起到很好的作用。主持人，
1: 好的，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就是影上区域水稻什么时间打药比较合适？还有病虫测报是什么时间呢？
0: 这个病虫测报我没见到影上测报站的病虫测报，但是我建议啊，因为影上离我们环吉应该很近了，都在那个银淮啊，都在这一段。我建议在月底啊，月底就是这个月月底，28号、30号啊，8月1号都可以月底啊。那个重点那个一个二黄明那个蚊虫病啊，倒霉虱那个，同时在防治的同时也能坚持好多种疾病，再加点磷酸二氢钾，好的好的氨基酸叶面肥，这样的那个防病治虫啊，促进生长的一些都可以。
1: 他这个打药时间的话，是不是就是跟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呢？
0: 我建议月底啊，建议月底，这样的呢就主要是。那个兼这个关注二黄明的发展，那个我们以二黄明为中心，然后那个因为蚊虫病性的防治普遍要治一次，所以建议这个蚊虫病如果发生不重的情况下，建议我们这一次一起来打那个二黄明以及蚊虫病倒霉虱，
1: 也看一下这个
0: 多种疾病
1: 卵腹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
0: 我没见到影上的情报，但是我们应该跟我们这差不多，从那个二黄明二代二黄明的那个羽化的高峰以及这个卵腹盛那个暖腹盛季，那个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的。
1: 好的。那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啊，这个万象 U933 直播到10050天了，过两天治虫打药可以加多消唑吗？
0: 那八戒之前，这个多消唑一定在八戒之前打，那个如果八戒以后千万不能打，打过以后造成自己的畸形，一定要在八戒前打啊。
1: 八戒之前打啊，这位朋友。好的，那这是刚刚啊，李老师就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啊，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李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因为现在近期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那这个雨水过后的这样一个田间的管理，那么大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0: 好的，第一个，大家现在如果水稻处在分裂末期，这个即将拔节的时候，没有量田，因为今年这个受天气影响，很多天怪没能够做到很好的量田，天气比较烂，根系苗比较嫩绿，这个建议大家把那个田里的田圈给它扒开啊，这个即使下雨，我们也不能造成积水，这样的增加土壤的通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那个关注二黄明的发展那个危害。那个不要那个打早啊，不要打过早防应，放空炮，那个也不能啊不重视，要高度重视，但是也不要恐慌，关注二黄明的发生，同时要做好巡田，看你蚊虫病的发生情况。如果蚊虫病发生比较严重了，有的天怪我就看啊，密度过大，那个播种量过大，特别是直播稻和其他样的密度过大，生长过嫩绿的，我就对蚊虫病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你不能等啊，马上就要开始立刻开始防治，因为不同大不同天怪的那个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不一样，那个请大家呢，那个尽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啊，病虫兼治，我们一起防更好，能够这样减少我们人工成本。如果它特殊情况

0: 你比如说发生心脏病了，那么你要立即开展防治，就不能等。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我所谓我们种植大户那个一定要那个巡好田，到地里巡田，不是骑个摩托车啊到地里看一遍就算了，请大家下到地里，不能你不种枣的啊，摘茶枣的，长是嫩绿的，长是差的，这样的田块都要看看。还有的田块那个扎草啊，由于前期防治可能那个漏防或者是防治效抗性比较大的，扎草比较严重的，趁没拔节之前也要做好补防补治的情况下，否则的话在拔节以后你扎草不能打了，如果用人工拔植的话成本太高，所以大家还是要做个有心人。这样的呢，我们这能那个因为不同的播品种、不同的播期、不同的播量、不同的那个栽插密度、不同的施肥量，这个田间的病虫害发生情况，那个田管的措施都不尽相同。我们作为农村广播，对吧？那个给大家那个作为指导，只能作为泛泛的给大家讲一讲，那个有针对性的讲。大家如果这个如果啊有这个还有什么具体的需要咨询的，事后以后请那个可以那个加我关注我的抖音啊，这这个然后呢或者私信我。这样呢我们可以建点滴人给大家做好指导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介绍。我们说水稻的管理啊，种植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不仅要进行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同时呢这个关注天气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啊每一步都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李德福老师在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跟大家来分享啊水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希望呢啊，所有的这个知识内容的分享都能够帮助到咱们啊收音机前以及通过网络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啊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希望对大家种田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同样的，我们在稍后的12:30呢，会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介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在稍后的精彩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啊当前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是没有能够及时拨通热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几种方式可以大家在里面留言。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这个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有请接下来我们的嘉宾老师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郑老师今天在节目里面将会就这个瓜菜的一些管理注意事项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么郑老师今天在节目里面将会就哪一类的这个品类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主持人，我今天准备从两个方面来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个呢是讲一讲目前进入到七月份了，正是我们夏秋蔬菜种植的这个一个关键时候。这个这夏秋种植蔬菜呢，又是处在这个高温之下，经常我们广农朋友。
3: 小麦怕倒伏，
4: 用直德；
3: 玉米怕倒伏，
4: 用直德；
3: 水稻怕倒伏，
4: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2: 我们这个采农朋友呢，能知道这个石斛烂苗现象的严重，所以呢，我想第一个呢，就是和大家交流了我们夏秋蔬菜种植的怎样避免石斛烂苗现象的出现这是我想讲的交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同时呢也关注我们夏秋蔬菜啊正处在雨水旺季，又是草毒虫这个草害危害的关键时期，所以呢我想和大家交流我们在蔬菜地里面采用哪些这个封闭性的除草剂，这个最为合适，针对哪些蔬菜的种植，选择哪些这个封闭式的除草剂来解决我们草害的问题。主持人，我想从这两个方面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您给大家首先来从这个夏季的这个夏秋季蔬菜种植如何避免死磕烂苗，我们先从这样一个方面来给大家做分享吧，张老师。
2: 好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对，时间这个进入到七月下旬了我们早起的一些蔬菜时间，纯补的一些蔬菜时间要即将进行到换季之间了。在这个换季之间呢，我们很多就包括我自己在内每一年都会知道种下去的蔬菜有五一块的死这个把持死苗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我们绿植蔬菜和一些这个冲插蔬菜，就是我们大棚种植，特别是我们大棚种植的每一年都在那一块地里面种同样的作物，所以呢这个造成这个土壤的这个病虫害严重，造成这个石斛烂苗冲插现象严重石斛烂苗比较严重。我们怎样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我给通过我自己也在搞种植，可对啊，和我这个注意到一些事项，我怎样子解决了？我想今天就这个事情和大家进行交流啊。这个我们种蔬菜的朋友大概都了解， 我们正常是在怎么在这，特别是在这个父亲七月份，也就是祖父的父亲，正常是在什么在嘞，特别是耶利在啊，死苦难明的形象比较严重，或者是正常是呢出现这个产业紧缺，发放不涨，常是有五一块的死字死啊，这是我们的耶利在常见的一些变革。还有我们下行的谷粒菜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特别是去谷粒蔬菜出现的青口病比较严重，卷合病、梗腐病，这个肾脏炎症啊，有时候都淋皮，同时呢也非常难治，会造成呢严重的品质下降和产量的影响，产量的影响。怎样我们怎样能有效的进行支持变黑的发展呢？我给它总结了一下啊，第一个是我们肉禽的也好，是大棚种植的也好，这个一定在这个多日之间、高温之间，首先我们在整清的时候就要注意，一定要勤快嘞，要整的比较平整，狗饲嘞要这个要省。啊，就只能做到这个，人陪人管，要做到这样的嘞，这个应该来讲，对寺庙的形象呢，会大大的增强。我们政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只要我们在一块地里面没有很好的狗进行排水，你那个挖底挖的地方，它这个情况不是很平整，有五一块挖的地方，你那个挖的地方啊。就是寺庙形象是非常严重的，甚至那一块就能毁死亡。只要是站两位高一点的那个地方呢，菜呢就长得是非常好，对不对啊？这个呢是主要是积水，造成的。因为在大棚的种植，很多朋友讲这个又捞不到，天下雨的时候，肯定啊它有泡沫。能够给它解决产生不了积水现象的存在，但是呢，因为我们种植耶利菜，你时常要浇水，浇水的次频率是非常高的，次数是非常多的，要不然是不行的啊。特别是我们耶利菜、小白菜里种的，你不经常浇水，那就这个有一个菜苗出不吃，再一个它长不好。所以讲呢，其实你是没有觉得到。天下雨给它造成的，但是你在平时浇水的时候，水往底这么流嘛，这样的呢就容易造成紫花那一块嘞产生紫黑，造成这个死苦烂苗现象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我的建议呢，是我们在大棚种植也好，在陆禽种植也好，一定要挑上种植，要有深沟排水，再一个呢，一定要做到。这个投资啊，这个要平整的比较好，不能过这个要五一块的狗娃，它在行这个非常行住的一个狗娃之段，这样的呢，对我们种这个压力菜嘞，只要能够平整啊，有成果，造成寺庙形象呢，就能大大的长子，就是我们要就是第一个放置这样的，第二一个呢。那就是我们一定这个在种菜的时候啊，尽量叫降脂，这个我们大量元素的肥料使用，就是我们一些复合肥里的，我们有很多朋友讲叫复合肥一撒，那个菜就红红的上上来，但是特别在我们这个下秋季种植的时候，尽量减少这个复合肥里的这样的一个用量。啊，这样一个用量，如果你用量过大的情况下，我也没止撒个一百斤，这个这样的呢，就会严重的造成下子这些酸菌的吧，这个产生造成这个寺庙现象。所以呢，我的建议呢，这个一定蔬菜呢，它是以蛋白为主，因此呢，我们在种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个大量的复合肥。啊，大质量的复合肥，后期来我们可以用这个苗子长不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高氮的一些肥料进行 不是寺庙，这样的嘞，会今天我们也是石窟南庙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啊，这三个一个嘞，那就是我们要最好嘞能做到实现正转。啊，比如我上一堂的正的是国立政策，我在求职下求职嘞，我就改为正这个压力财。在上一堂的春秋的春这个春季嘞正的是压力财，那我们这一次嘞就可以给这个正去国立的一些政策。这样的嘞，因为我们国立政策一般情况下它要求含金量的是比较多的。吸收啊，土壤里面的营养，压力菜嘞，这样它是吸收氮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这样连环的给它进行这个种植嘞，能大大的降低我们土壤里面含钾量、含磷量过多的这些现象，或者是含氮量过多，我们就种压力菜；含钾量、含磷量过多的，我们就种谷粒菜。这是我们。这个呢是很好的啊，这个换茶能换种植，对于这个石窟南庙呢也有一定的帮助。这一个呢，那就是我们特别吃谷粒的一些种植啊，种长了它会出现这个青口病，这个或根部病，是这些头痛病会非常严重。那我就建议我们大家呢，在这个求职的时候。多种一些，在这样的情况来多种一些这个藤蔓类的，啊，来降低我们土壤那些这个变坏的发生，特别是土壤变坏，啊，我们一旦人原来已经根植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只要这块地里面发现青口病过多，这个根部病过多的情况下呢，我们给它种一年这个藤蔓，这些的嘞能够大大的。这个杀掉我们土壤里面很多的头虫变黑的病菌，啊，这是病菌。这个日常这事情呢是，我们大家都能做到的，啊，而且还是非常紧密的，也是解决这个石窟南庙形象出现的，一种这个政策方法。再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要做好土壤的消毒工作。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土壤啊长期在我们那一块地里面种植隔离种植，土壤的一些这个病菌呢还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土壤消毒工作。利用夏天我们换茶的这个阶段来进行消毒来了，主要是采取太阳能消毒，那也就是我们使用太阳高温闷棚啊，高温闷棚，这样的呢是这个效果非常好，只能把一些这个虫的一个虫卵，或一些草的草籽，还有一些这个变黑的那个病菌，给它消除掉。但是在消毒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给它搬冷过后，然后进行这个喷水，一定要打透水。然后盖上薄膜，这样来进行高温这个消毒，效果更好，啊，效果会更好。这个这样的嘞，是利用高温消毒来解决我们一些土虫变黑或变成黑，这个这样的嘞也能大大的有助于我们这个生态的增长。同时一个嘞，还有我们这个一点，我们种生态的朋友。或者我们种石苹果的、种瓜果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检查我们土壤里面的 pH 值，啊 ，pH 值是非常关键的。检查我们土壤里面的 pH 值达到这个5.5至7.5这一个阶段，我们种什么东西呢？那它生长的都很好。是不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菜籽点类的菜籽点，它因为它是一种酸性的一种肥料，或者使用的一些酸性肥料过多，造成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土壤啊，其实这降脂到紧缩的降脂到5.5以下的，那我们种这什么东西它都不跟长，啊，它都不长， 仍然我们要将长期的使用这个这个比如薄荷杯高含量的薄荷杯啊，这个那我们呢就会使我们土壤人民的 pH 值上升到 7.5 以上，这样的呢那就是成为几名谨慎的土壤就比较严重。7.5以上的时候呢，同样我们或5.5以下的属于酸性土壤，在7.5以上的属于碱性的，超过这样的 pH 值了，那我们这个种谷种什么东西呢，生长的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讲呢，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长期种植的瓜果生态的这个土壤里面的 pH 值是非常关键。只是5.5以下的，我们七里种什么东西生长的都很不好，超过7.5以上的这个碱性土壤，同时呢这个种东西种任何作物呢生长的都不是很理想啊。但是我们怎样去来判断它来了，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呢试纸非常多啊，我们可以拿试纸把我们土壤从那个挖要修改调成水分调液的，往我们试纸上这个涂上，就很典型的它就能显示出来啊，能够显示出来。照这样的来进行我们土壤的调试，虽然我们这个低于5.5采取这低于5.5以下的，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是进行调和呢？那我们可以使用每亩使用200斤的三社会啊，使用200斤的三社会来进行调和。大于7.5以上的属于这个碱性土壤的，我们可以在种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酸性的肥料啊，用一些比如我们用的这个硫酸啊、硝酸啊、汞磷酸钙类的，这些都属于酸性肥料。我们在使用肥料的时候呢，就注意就是肥料的这个使用，来尽量把我们这个土壤给它这个调和到我们饲料的那个 pH 值，这样的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正好我们的等子了啊，正好我们隔离的生态了。同时在这一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子来进行，比如我们也来不及来进行土壤消毒，也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时机，那我们在进行这个种植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这个灭菌。比如目前比较这个适合我们土壤使用的啊，比如我们这个微苗菌啊，解决我们土壤里面的一些土虫病害，还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也还有这个甲状腺和恶霉林的复皮质，这些呢，这个都是能够解决我们在这个种植当中遇到石苦、这个烂苗这些病害啊，这些病害发展的时候使用的效果呢，就还是比较理想啊，比较理想。但是在我们利用这些药剂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所这个种植的作物来进行。比如我们是这个作物，我们种的是这个气鼓励的，那我们就可以采用淡根、浇浸根水这样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因为啊，我们种植是叶绿素材的，我们可以跟这个上面的微盆、盆罐。那个时候进行浇水的时候呢，把这些叶子给它带上啊，给它用上，能大大的降低我们这个沙丘子是不是的这个烂苗现象的资金啊。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第一个啊。下面有时间的情况下呢，我想和大家交流的呢，就是我们去这个进入到7月份，我们这个菜籽里面杂草丛生我们鼓励是不是呢，我们可以使用地膜覆盖来进行除草 但是他在我们中的一些例子，就是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小伙伴一些类型的挣的名头又比较大，又不能干节目，像就是这个方舟，这个车间是非常难方舟的，啊，是非常难方舟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记住于我们能够适合我们自己这个生态品种的一些出草子，来进行新式的封闭处理，啊，来封闭处理，这样的呢，就只要履行对了，行好了，才能基本上能保证我们在一枝不错啊，一枝大大的降低我们的人工和草害这个草害的危害，啊，下面呢，我就开始分一些这个目前我们要种的一些主题。来进行怎样来使用哪些除草剂能有效的帮助我们那个除草啊，能够帮助我们的除草。比如每天呢，我们要种植的就是萝卜，种植的是比较多啊，因为口服萝卜啊不在嘛，我们很多朋友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字喷出来之后就直接的准备种一些萝卜。我们这个种萝卜采取哪些这个除草剂比较好嘞？那这个任何一种蔬菜，一个是这个亚菌，亚菌呢，也就是我们把种子播下去之后，没有出芽之前进行这个扫灭，经过扫灭进行封闭。还有这个然后有的呢是在出过。这个在苗的种下子出芽以后再来进行除草，这些的呢，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是芽菌的这个封闭的，哪些是芽后的除草。首先我讲一讲我们这个萝卜啊，萝卜呢马上也就要进行到我们这个播种的时间了。萝卜一般来讲我们要是采取这个封闭来除草的情况下，怎样这个在什么

这个是我们这个

0: 上一个来了，就是我们在镇上的这个来住，最好住到学上的，这个不能大半天啊，住到学上的。学上为什么住学上比较好嘞？比如人我然后我们就炒菜，比如拔土啊，打药啊，那些等是比如我们然后炒菜方面，所以讲呢这个要求的比较硬。但是我们清洁厅的厨房需要使用的是哪些厨房子嘞？比如我在也是在我们补充区物质确定这些，物质确定这些呢，我们可以使用48%的这个氟氯磷，每亩呢是100到150毫升，同时呢也还可以使用50%的乙醇含油油，这个75到100毫升。同时呢也还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净土房，那也就是简易瓶净土房啊，40到50毫升，这样的呢来进行这个压清封闭啊，压清封闭的这个这样的呢，只要大家这个封得活的情况下，那可以讲是一直不错。但是在封闭的时候最要注意的一个环节是哪个呢？一定要我们这个上面一定要湿润，就是讲一定要有水分，干的不行，特别让固干，这个达不到封闭的效果啊，一定要做到特别让上面这个要湿润。
1: 嗯，好的，那郑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能够对大家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帮助。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郑老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是什么？
1: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3: 北京时间13:00。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在脑卒中夏季其实也是高发的，而血压回降，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心理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热夜短难入眠，我们在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沟通和交流。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脑卒中的夏季高发的一些情况和血压回降，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夏季其实也同样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窗口，那么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呢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还有我们的一些大众啊需要去防范到肠道的传染病，包括蚊虫叮咬啊，去科学的管理体重，并且顺应节气去祛湿健脾。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夏季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事儿还挺多啊。专家说到了高温，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出汗会导致到脱水，特别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啊，那冷热环境呢也会引发到血压的波动啊，睡眠不足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增加到夏季的脑卒中的风险。其实你看健康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说有一环我们没有做好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个机能它都会有影响。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夏季血压呢会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正常的范围并不代表你的高血压已经去治愈了。有一些人可能在夏季就会觉得，哎，我看我的这个量出来的这个值是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去做，突然停药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反跳。而且我们要牢记就是早期识别脑卒中的120口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面部是否对称啊，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双臂是否单侧无力。零呢，就是说话是否清晰。那如果有任何一项异常，请立即拨打120电话。针对夏季呢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其实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喝开水呀、吃熟食啊、勤洗手这几关要把好了啊。像食物要生熟分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是沾菜的时候要记住了准备两个不同的沾拌哦。这个可能老年人会说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生熟刀具这个是一定要分开的。那防蚊呢需要清除到积水，外出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使用寒蔽蚊胺这样的一些驱避剂。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啊我们遇到了被虫子叮咬，也是要及时的去拍照。比如说你被虫子爬了，不是说把虫子给拍死或者是我就不管它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拍一张照片。拍张照片不是为了让你去发朋友圈，拍张照片是你到医院给医生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虫子，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治疗啊，采取一些救急的措施，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呢我国的成年人 BMR 的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 24.0 到 27.9， 这个就是超重了。那么大于等于 28.0 就是肥胖，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

0: 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关于这个 BMR 的正常值，我们以前空中医院也做过类似的一些直播啊，大家如果到医院去看到医生给大家的讲解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体重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你的心血管啊各方面的啊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超重肥胖或者是合并代谢异常者呢，就要到体重管理门诊去接受系统的干预，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节食，有的甚至是要做手术。那么减重也是长期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非是短期的极端的节食，因为你短期的节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一旦不控制了，那么它一反弹反而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养生重在祛湿，包括健脾养心。那么在饮食清淡的时候，夏天啊，像这个冬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切忌贪凉啊，就是去喝一些冷饮，要适度的午睡。今天我们要说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才叫适度啊？运动也是啊，不是大汗淋淋的运动，或者是我们那个马拉松跑步，对身体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会更好。啊，那么日常呢也可以去按揉足三里啊，包括你的丰隆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去保持到情绪的平和，防范到夏季的脾胃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啊保护身体的养生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能做尽量的做起来。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其实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天热、夜短啊，会不会很多人出现了难入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季的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黄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声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黄主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睡不好很正常，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夏季失眠和普通失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矫情还是真的说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或者基础呢？
2: 这还真不是矫情。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生理基础。因为普通失眠很多与源于这种心理压力、焦虑，还有或者是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会发生。而夏季失眠它有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日照。就我们的睡眠启动呢，它需要足够的身体足够的散热以降低体温。但是夏天呢，这个气温高、湿度大、散热困难，这个体温高、易出汗、情绪就容易烦躁，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轻度应激的状态。大脑就迟迟不能切换到这种睡眠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因为光照时间长，对吧？我们叫做昼长夜短嘛，就会直接抑制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所以夏季失眠它带有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把它简单的说成是矫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它在背后啊，牵涉到体温调节、激素调节双重的压力。
0: 所以有些人一到夏季可能会说，你怎么就那么亢奋，并不是说他自己想亢奋。
2: 对，
0: 这个背后原因是很多的。
2: 对
0: 那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你辛苦了，你累了，你感觉疲了，中午睡一会儿啊。但中午一睡可能晚上又会影响。那么夏天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昼夜颠倒的状态，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理吗？
2: 这个原理就是其实在背后它就是这个睡眠的昼夜节律它被推迟且缩短了，对吧？因为夏天一般天黑的晚啊，很多人社交活动啊，包括用手机看电视，它的一个屏幕光照都一直延续到很晚，这个眼睛它在接收了这种 蓝光以后啊，就是这种屏幕的蓝光以后，它就会欺骗自己的大脑中枢，让它以为就是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啊，还没到睡觉的时候，
0: 嗯，
2: 啊，于是这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高峰就会相应的后移，那么整条这个睡眠的链条就往后推迟了，
0: 嗯，
2: 结果呢就是晚上啊，该睡的时候就头脑清醒，人很精神，但是到了早上，因为这个天亮的早，光照提前，那个褪黑素这种分泌又早收场了啊，结果睡眠的后半层被压缩，深睡眠不足，加上就是白天，因为它这个环境升温以后啊，这个皮肤血管会扩张，脑部的供血就会减少嘛，脑部供血减少，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代谢加快啊，消耗也大，所以就导致了人白天呢就容易特别。容易犯困，昏昏沉沉的。
0: 嗯，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环的影响，
2: 嗯，
0: 就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昏昏沉沉的。
2: 对，
0: 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想入睡，可能稍微打了个盹，又影响到晚上。包括现在人的这个手机啊，
2: 对，
0: 总是说十一点钟之前睡觉最好，但是好像周边十一点之前睡觉的人，因为手机的影响越来越少。
2: 对
0: 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
2: 对，
0: 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本来夏天就睡得少，夏天睡个五六个小时就够了啊，这个说法对吗？到底睡多久啊才算是正常？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临床上或者您专业上是怎么辨别？
2: 说夏天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2: 都说成年人他正常的睡眠时间大概是啊，大概是7到9个小时，夏天，但夏天睡眠的这个时长平均会比冬季要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只要我们啊，在第二天我们白天啊，感觉头脑比较清醒，精力充沛啊，也不必硬要求啊，必须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确实太少，比如说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白天又出现明显的这种比较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反应变慢啊，
0: 嗯，
2: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少睡了，
0: 嗯，
2: 就有可能是睡眠不足。那我们正常少睡，它是意思是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足，啊，那病理性少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睡了感觉到不解乏，就像没睡够一样，啊，所以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当然您说到病理性的少睡，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2: 对，
0: 他觉得我已经睡的时间算好像挺长的了，就9个小时10个小时了，但我每天还是昏昏沉沉的，
2: 嗯，
0: 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精力不旺盛，还是说其实还是需要到我们的您这样的一些科室去请医生来调理一下的？
2: 这个要分情况的，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生理性的，他睡的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讲都能睡到8个9个小时以上还感觉到没睡够，那这个时候生理性的就是让这种占有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是病理性的。病理性就比如说他有可能是这个虽然睡眠时间多够长，但是他是个睡眠质量可能不行，就深睡眠可能会少，他夜里可能做梦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夜里容易醒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情绪问题，伴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了，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它都会导致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你就是感觉到人精力还是不行的，尤其是抑郁，抑郁有一部分抑郁它是反而是叫嗜睡型啊，它反而睡得多，
0: 有嗜睡型的，
2: 有嗜睡型的，
0: 也有亢奋型的，
2: 也有那种就是睡不着的那种少睡型的，也有那种嗜睡型的，它就是它怎么睡都不解乏。睡醒了以后他也感到还是没精神，还是不想动，
0: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
2: 对，
0: 就是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哪方面不太行或者说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医生来排查一下，
2: 对，
0: 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2: 对，
0: 那到底睡多久才算正常？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就有人讲有小孩儿，我们要睡多长多长时间，然后成年人要睡多久，老年人要睡多久，但我听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大致的只要我不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
2: 对，
0: 就一定 可以，而不是说完全说你不睡十个小时，你不洗起床，是这样，
2: 是这样的
0: 啊，是这样，
2: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个体不一样，每个人个体不一样，
0: 所以这个个体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们身边当中会有人，就比如说他精力旺盛型，他睡六个。

0: 小时就足够了，
1: 对对对
0: 啊，他就是觉得我要忙碌起来，我这个才愿意生活有盼头，有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也可以。那有人睡9个小时、10个小时，他也还觉得我还是有点累，那么可能就要多休息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多年，就夏天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会不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有没有让您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1: 确实因为夏天就容易失眠嘛，所以来就诊的确实要多一些，就大概粗略估计啊，因为这个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啊，就粗略根据我的门诊量粗略统计，夏季门诊量比其他季节大概要高到2到3成左右吧。
0: 啊，2到3成，那也不少了。
1: 对对，也确实不少。
0: 嗯，
1: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是近期来就诊的一位50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她身体实际上没多大毛病。
0: 嗯，
1: 但是就是这次入夏以后，就是频繁出现，就是大概凌晨4点多他就会醒了，然后就睁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他自己开始认为呢，就是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对吧？然后到门诊来，然后我一问问他这个睡眠环境啊，最后发现他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出在他家，他那个窗帘呢就有些透光，啊，透光就是他是今年就是换了一个卧室，那这个卧室呢是在东边，而且朝东边它是有一个窗户的，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大概4点多天就开始蒙蒙蒙蒙有点亮了，它实际上不是说它不需要睡那么长，而是它是被那个
0: 光
1: 给它照醒的。
0: 哦，
1: 实际上我开始也没给它开什么药，我就叫你回家去买一个那种完全遮光的窗帘，完全遮光的窗帘，然后后来就是电话回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是基本上都是一觉能睡到6点多了。
0: 嗯，所以你看，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会找原因，而不是马上就给他去开药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老人，他睡觉他是不喜欢拉窗帘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老人，他说我也没影响我的睡眠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您怎么看？
1: 因为老年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比我们就是年轻人啊，他睡眠需求就会减少，因为老年人他就是这个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包括他褪黑素分泌也下降，所以他一般来讲他不像我们成年人需要睡那么长，他可能才能恢复这种精力，他老年人就不需要睡那么长，所以他可能觉得早上醒就醒了，对吧？夏天虽然就是天短就天长一点，早上天亮的早一点，但是他觉得不要紧，但是如果你确实你感到第二天不舒服，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反应啊，记忆力啊，对吧，都感到跟就是前一段时间明显的变差了，对，那你这个时候该干预还是要干预，就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再把睡眠的环境一定要搞暗，一定要暗，对吧？你其他的夏天，你包括还有一些热，这是另外也要考虑的，
0: 要考虑，所以这个综合环境我们都要考虑到啊。
1: 嗯，
0: 当然您说到热，就有研究也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14分钟，入睡的时间会延长到33分钟，深度的睡眠会减少50分钟。这个天热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的睡眠的？当然现在还有空调，也能够去解决。
1: 对，
0: 就是从这个方面，您看我是怎么偷走的呢？为什么热会影响到睡眠呢？
1: 天热它偷走我们的睡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干扰深睡眠的启动，深度睡眠它在前半夜要远多于后半夜，而且启动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大脑就是散热，如果卧室温度过高，湿度又高，那体温调节中枢就在不停的工作啊，就大脑就难以进入这种静息的状态。那种真正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的这种慢波睡眠，也就是深度睡眠，也叫慢波睡眠啊，它就会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第二个这种途径呢，就是会增加入睡前的这种焦躁感，因为天热，它天热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对吧？心跳加快，容易出汗，人躺着不就会

0: 这个褪黑素和光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夏天如果天亮的早了，是不是直接会导致早醒？就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这个褪黑素究竟是它就是有，还是说我们也是商家的一种宣传的噱头？我们买回来吃意义不大啊，大不大？
1: 是这样的，在大脑里分泌的这个褪黑素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对睡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是一种黑暗激素，也就是说天黑的时候，分泌比较多，天亮的时候就被抑制住了。因为现在夏天，它这个大概清晨4、5点钟天就渐渐亮了，哪怕就是我们这时候闭了眼睛，但是光线它能够透过眼睑刺激视网膜，向松果体发出就是停止分泌这种褪黑素的信号有褪黑素一退场，人们就会早醒难以再入睡了。所以夏天早醒特别普遍，本质就是这种自然光照提前把我们从睡眠中叫醒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界因素就是夏天不是天亮的早吗？人们起床活动也早，所以这个环境噪音也比其他季节出现的早。至于我们讲买一些这个褪黑素来吃是这样的，因为你褪黑素直接吃，它是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这个周围血液里，但是你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它是这个透过率，就是是非常比较低的啊，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脂溶性非常高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透过率比较高。褪黑素它是透过率比较低的，所以你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剂量，它可能透过去的这个浓度非常低，所以对睡眠的帮助可能是会有，但是比较有限。但是你又不能讲我通过吃大量的褪黑素，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含量浓度提高了呢？那吃大量了，那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反应又会多了，所以就是褪黑素只能使上起一定的作用。
0: 那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医生说你吃了褪黑素，如果吃的太多，你自己的产褪黑素的那个意愿体内就会变少，那么我自动产的就少了，反而你会过分的依赖那个药物，会不会有这种说法？
1: 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褪黑素它不像有的一些激素，它就是讲就外在的多啦，它那个内部分泌的就是明显的就会变少。褪黑素相对而言，它就是还是跟光量很有关系。
0: 跟光亮有关
1: 对对，
0: 系
1: 跟光量特别有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光量。所以你外界的这个褪黑素，而且褪黑素毕竟它我不讲了嘛，它不是直接把那个褪黑素打到脑子里去的，所以它这个不像我们有些安眠药，它是脂溶性非常高，它透过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为什么我们家有些我们俗话讲的一些安眠药，它比较就是见效快了，它因为它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褪黑素不是这样，褪黑素它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它你要再影响内部的这个一般来讲影响会很小的，
0: 很小的，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自己去购买褪黑素的话，那么我们的专家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了啊，就听一下，大家也明白啊。那您刚刚说褪黑素跟光照有关系，这个光照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光照你就是它就是亮的时候，它分泌就会增加，
0: 增加。
1: 不是我想反
0: 哈
1: 了，
0: 哈哈。
1: 对，就光照亮的时候，它就分泌就会明显抑制，
0: 抑制
1: 只有
0: 它。
1: 在黑的时候它这个分泌才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叫它黑暗激素，
0: 所以
1: 这个
0: 为
1: 原因。
0: 什么就会要求有的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用一些遮光布啊，黑暗的这种状况下，有助于睡眠，
1: 对，
0: 是这个原因
1: 或者在没有办法就是遮光的情况下，你可以戴个眼罩，临时代替眼罩，黑眼罩。
0: 戴个黑眼罩啊，这个也是可以去解决的。好，那么中医常说就是暑易伤心，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是中医的讲法。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就经常讲你心火很旺啊，你脾胃不和呀，这些和失眠有没有关系呢？
1: 好的。用西医的话讲，这个心火旺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这个种状态。高温之下，就是身体为了散热，肾上腺素就分泌就增多，人就容易这种心慌啊、烦躁啊，脑子就静不下来。这就对应了中医说的那种叫心火旺、心神不宁这种说法。而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西医这个消化生理这个角度来看，高温它会一个它会直接影响这个消化的功能而且一般夏天因为天黑的晚很多人就是 晚餐吃的也比较晚。
0: 嗯。

0: 啊，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吃夜宵啊，然后有时候还配上一点这个冰冷饮，
1: 啤酒啊什么的，对吧？
0: 对，或者甚至冰啤酒，所以很容易导致这种胃胀啊、胃部不适、胃反酸啊，那这个胃部的不适，它就会传导到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啊，就会干扰这个睡眠。所以夏天有些人就是一顿烧烤配冰啤酒下去，开始可能会感到很畅快，但是过2个小时以后，大脑确实在翻江倒海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1: 所以为什么说睡觉之前少吃点东西，别吃，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深度睡眠啊，都会有影响啊。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黄主任好，我每天晚上10点多躺下，但是翻来覆去1、2点才能睡着，说夏天特别明显哦，这个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0: 到1、2点钟是吧？这个一个，他这个入睡确实慢了。如果是个年轻人，我们讲一般躺在床上，一般2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如果是中老年人，我们讲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他10点半躺在床上，1、2点钟才睡着，
1: 几个
0: 这
1: 小
0: 入
1: 时
0: 睡
1: 了，
0: 啊，对，这入睡太慢了。当然了，后面不知道他需要几点钟起床，或还有白天的这种状态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从前面来讲，他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入睡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就是你睡不着就老是在床躺着，一直等到你这个能睡着1、2点钟能睡着的时候，才就像一直躺床，这个我们不主张，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要把这个床跟这个睡眠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所以我们在床上不要躺着干别的什么事情。因为有些人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都不主张啊。床就是睡觉，是吧？你只有明显困意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躺着。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要睡不着，你就赶紧离开床啊。我们找个地方啊，比如在沙发上坐一会啊，坐的时候呢，这个尽量也不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可以做一些这个深呼吸啊之类的，然后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又感到有明显困意了，你再去上床。如果你还是继续睡不着啊，
1: 再做呗。
0: 继续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你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建立床跟睡眠的这种直接链接
1: 就一想到床，这是我休息的地方了啊，我要靠它来入睡了，而不是刷手机在床上、吃东西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
0: 是这样。
1: 扩大了它的这个功能性啊，请大家知道。好，那么还有人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会有人说身体很累，但是脑子却很清醒，就核心温度降不下去，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您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因为身体累了，是因为这个高温下的人食欲比较差，而且代谢又加快，但大脑想进入睡眠呢，需要身体的这个核心温度一般要在夜里降到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夏天如果环境温度居高不下呢，或者临睡觉前如果你要用比较热的水洗澡啊，或者做剧烈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身体深部的这种热量散不出去，那核心温度它确实就横在那里，就是降不下来，这就会出现一个分离状态，就是身体很疲乏啊，想休息，但大脑却因为这个体温过高啊，处于清醒的这种档位，这时候我们一般主张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啊，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啊，温水洗澡，而且不要离得太近啊，不要离睡眠太近，让这个外周血管啊，温水可以让外周血管扩张起来啊，帮助热量散发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启动像空调、电风扇啊，通过它们来降低这个卧室的温度啊，让身体的核心温度要降下来，这个脑子才会跟着这种冷静下来，才容易入睡。
1: 也要需要一些辅助的手段啊。怎么判断自己是顺应天时正常少睡，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病理性的失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自查的标准啊。就您在面对我们一些患者的时候，您会不会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查标准？
0: 那我来先讲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自查标准，可以用三个30分钟，还有加上这个一些日间症状来自查，这3个30分钟，第一条就是入睡过程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夜间

0: 醒来时间啊累积超过三十分钟。第三个就是比预定的你醒的时间要早醒三十分钟，而且无法再入睡。如果满足这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如果每周都超过至少三次以上，如果持续超过一个月，那么同时我们讲的白天症状就是白天可能会有明显的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它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少睡了，它这个就应该是病理性失眠，就需要看医生了。
1: 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啊，出现了问题之后，如果连续几个星期每周出现三次以上的这种情况，偶尔出现的话，就是
0: 对，偶尔出现有可能是一些叫我们叫情景性这种失眠，遇到临时遇到一些比如你睡眠环境变化，或者临时遇到一点什么压力之类的，那个一般来讲通过自我调节，一般来讲都能够好转的，
1: 就问题不大。
0: 对 对, 对，
1: 就我们最怕的是遇到两种走极端的啊，一种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么睡眠问题就会越积越多，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解决啊，
0: 对对对对
1: 治疗。
0: 对对对对，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一点问题，我哎呦我这睡眠不好啦，实际上
0: 也不必
1: 过于
0: 惊慌
1: 啊，担心
0: 啊。
1: 当然，黄主任擅长就是您提到过擅长失眠症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临床上您一般会问患者哪些问题，然后我再来做诊断呢？
0: 就是如果患者来就诊，我会让这个主诉失眠的患者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他一般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啊，大概多久能睡着啊，夜里大概醒几次。每次醒多久啊，早上几点钟醒啊，醒后能不能再入睡啊，白天你会不会就是小睡一下子啊，另外喝不喝茶叶咖啡和酒，对吧，睡前你手机玩的有多晚啊，以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对吧，还包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鼾啊，呼吸暂停啊，因为这还要排除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一般必须要问的这些东西，
1: 必须要问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症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判别要不要看医生，比如说有人讲我偶尔一两天睡不着就是算不算病，连续多久失眠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我很久了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您到点了我就一定要来看医生了，不能在家再等了。
0: 对的对的，就是不光偶尔一两天，有时候就是稍微再多几天，实际上睡不着也一般也不要紧，一般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叫做情景式失眠。情景失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压力，比如说你要考试啊，加班啊，或者这种环境变化，比如说你去出差啊，旅游啊，你对吧，你住的旅店或者民宿啊，对吧，或者就是你有时候有的人晚上他吃的过饱过辣呀，这些来偶尔出现的失眠，他人体都有这种代偿能力，一般自我调整慢慢他都能好转的，都不需要不能算病不需要就医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就是临时遇到的那些我们叫情景性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它，那可能会就是发展，比如说就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睡不好，持续至少一个月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急性失眠状态了。急性失眠，那这时候必须积极干预，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如果你持续时间我们一般讲超过三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失眠障碍。慢性失眠障碍这时候单靠自我调节一般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就必须要就医。
1: 必须要进行医疗干预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很重要。但很多人也怕吃安眠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去看医生，我就担心医生就给我吃这个安眠药啊。刚您也讲安眠药它效果很好，那么有人说安眠药会上瘾会伤脑子，就宁可硬扛也不可吃药啊。就您怎么看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
0: 安眠药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是总是对它比较怕，觉得会上瘾伤脑子，但是实际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它合理使用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特别怕两种极端，一种是滥用，就自己私自去买然后私自用，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死扛，就睡眠再差，对吧， 他也不敢吃安眠药啊。现在就是因为药物它进展也很快，现在很多新型的非苯二氮的安眠药，它成瘾性很低，对人的影响也很少啊，就是副反应少啊，对健康影响小，就是反而对吧？如果你要长期失眠，那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更大，因为它可以导致你免疫力下降啊，血压升高啊，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的啊。所以，当我们用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我们后面我再说一下具体内容吧。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或者失眠已经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或者血压升高这些症状，那么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使用安眠药了。
1: 所以其实还是要该用的时候不能说不用啊，但就怕滥用啊，睡不着，稍微睡不着我就去吃安眠药，那这个就是不要走极端啊。好，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这路热线来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面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天热夜短难入眠、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请黄主任来给我们说说，就夏季失眠的治疗和其他季节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季节有不同，在用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地方呢？
1: 夏季它这个治疗重头戏是在环境干预上面，就是我们首先会强调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卧室的这种微环境温度，一般我们调到22到26度左右，湿度50%左右。另外要绝对遮光啊。夏天在用药上呢，因为夏天这种代谢偏快啊，而且人出汗多容易脱水啊，所以一般用药剂量会比其他季节要小一些啊。但是如果你要调药的话，不要自己调，就是还要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0: 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有一些患者喜欢自己去减药或者停药，这个在医学上其实都是大忌啊，我们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网上流传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用过，像什么数羊啊，喝牛奶啊，听这个白噪音啊，就哪些真有用，哪些其实是有误区的呢？
1: 这个讲喝温牛奶，它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温热感给一种心理，给人一种心理抚慰的这种效应，也就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数羊呢肯定是典型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讲它是从英语那边传过来的，英语它那个绵羊是 sheep 啊，睡眠是sleep 所以它相近，它是通过谐音发音相近啊，所以它才有暗示作用。那中文语境下它没有这个谐音了，
0: 1只羊2只羊3只羊，
1: 对对，它就锁羊，那反而让大脑要维持一个是语言啊，还有一个就是计数，这两个工作要做再做啊，反而就是让你这个觉醒度提升。白噪音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它能够掩盖这个睡眠环境的杂音，对部分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选的话，尽量选一些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比如说自然界的雨声啊，还有一些轻柔的海浪声，还有像电风扇的这种转动声啊，而且音量要适中啊，你不能太强，太强也就反而适得其反，
0: 会刺激到你的感官神经啊。就白噪音其实有一些美容院它也会用到，
1: 对，
0: 就那种风吹啊、海浪的声音啊，
1: 对，
0: 这些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1: 有作用
0: 啊，有作用的啊，
1: 对，
0: 大家要知道了啊。喝牛奶我们医生没说有一定有用啊，数羊这个有的人是越数越清醒啊，
1: 对，
0: 白噪音啊，如果说声音还是居中的情况下，适合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是有用的。那当然黄主任所在的这个慢性康复科，他擅长的是失眠症的康复管理。就什么叫做失眠的康复？这个失眠的康复是只去给你开开药吗？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就吃安眠药，哎呀我治失眠简单，我开点安眠药就解决了，这是不是误区？
1: 那肯定是，当然不仅仅是开药这么简单，对吧？失眠的康复它主要还不是依靠药物，主要是以一套以恢复这种自主睡眠功能为目标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就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我讲的，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这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包括刺激控制，前面实际上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困极了你才上床，半小时都睡不着你就离开床，建立床等于睡眠的这种条件反射。同时我们用睡眠限制疗法压缩这个卧床时间至接近这种实际睡眠时长，也就是说夜里醒了难以再入睡，就坐起来啊，就起来坐一会，有困意了再睡，是吧？这个目标是提高这个睡眠效率，在提高睡眠效率基础上再逐步延长睡眠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老是想，哎呀，今晚 啊，我要再睡不着就完蛋了啊。他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这种一定要修正，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是人我开始也讲了，就是人偶尔对吧，哪怕几天睡不着觉也不要紧的，对身体上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老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讲了，哎呀，我今天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睡不着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啊，这个大家要认识到。第二个后面再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放松训练啊。生物反馈啊，还有现在有一些物理治疗的仪器，像什么金颅磁治疗啊，这些都是非药物的治疗，联合在一块，那就会帮助病人，就是撤掉对药物的这种心理依赖。啊，我们的康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自然入睡。这是他的康复的主要目的。
0: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自然入睡，而且睡的质量也会很高
1: 对，
0: 啊，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老年人在夏天更容易睡不好。刚刚你也讲到，其实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他的睡眠节律都会比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要少啊，但又不敢随便吃药。就老年人夏季失眠，他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呢？
1: 老年人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一个老年人本身他褪黑素分泌，他就是减少的，另外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变弱，啊，对热比较敏感，夏季确实更容易睡不好，用药呢也要谨慎，因为这个像我们讲的，就是老百姓讲的，一般讲的安眠药是属于那种叫做安定类的，也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一类的安眠药，尤其是那种长效的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呢，在夜里呢起来就容易跌倒啊，还有就是呼吸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抑制啊，然后第二天的这种认知功能，也有人的反应能力、记性能力，是吧？这种能力都会下降，会导致这些副作用啊。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择非药物干预啊，特别要强调，这个卧室，这个室内的温度啊，还有湿度要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作息。另外，老年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夜里就是起夜比较多，就是排尿比较次数多，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身体感到疼痛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要去排查它的一个具体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失眠确实要用药的话，我们优先选择有非苯二氮卓类的啊，而且它有一些半衰期还比较短，就对白天没什么影响的啊，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药物。是这样的，
0: 就药物的选择啊，也是很重
1: 很
0: 要
1: 重
0: 的。
1: 要，很重要。
0: 那年轻人，比如您刚刚讲到的夏天熬夜撸串啊，还有吹空调刷手机，我突然觉得年轻人有挺多恶习的。那么这些夏天对于年轻人的标配，对睡眠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他其实刚你也讲到了是透支睡眠，但年轻人讲，我觉得没什么，我生活挺好的，我不撸点串，我不喝点啤酒，我觉得没意思。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因为现在一般到外面，对吧？摊子上去买的那个串，一般它都是高蛋白、高油、高盐啊。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胃肠道，就是夜间，一个是它夜间还被迫加班，而且它这个负担还比较重啊。另外，你讲那个刷手机，确实是的，因为这个
0: 蓝
1: 手机
0: 光啊，
1: 屏幕蓝光，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啊，就等于它在给大脑发出就是我们继续黑的这种指令啊，吹空调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温度过低了，那不行啊，过低了，因为人有可能会出现鼻塞啊，伤风啊，感冒啊，对吧？尤其是诱发鼻塞，会影响睡眠。还有有时候你温度过低了，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身体部分啊，都感到难受啊，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些就会打断这种睡眠，就偶尔出现这种一两次，对吧？你身体还能代偿。如果你长期就温度太低了，或者是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撸串、耍手机，那么这个睡眠这个负载就会越来越滚越大，是吧？会从功能性失眠就是转变成难以逆转的，我们叫做睡眠节律障碍，有的还会诱发像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在透支自己的睡眠，透支自己的健康。
0: 所以其实睡眠不好，它会诱发到很多问题，不光光是睡眠的问题，就是焦虑啊、抑郁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焦虑、抑郁好像也挺多的？可能跟睡眠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些联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讲了说，我妈60多岁，夏天长期睡不好，白天补觉能补回来吗？午睡多久比较合适？想问一下我们主任。
1: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因为人的这种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晚上确实睡眠时间太短，白天又感到就是瞌睡，是吧？影响你白天的功能，你午睡一回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来讲，我们尽量午睡不要时间太长，对吧？甚至讲最健康的，实际上是人是不应该午睡的啊，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睡眠，比如说，还是以能让你感觉到啊，我睡过以后，对吧？然后醒来了以后，我感到我很清醒啊，很解乏啊，然后我去就是干什么事情啊，跟人们交流啊，都没什么问
0: 很
1: 题。
0: 舒服
1: 以这个为准
0: 以
1: 啊，
0: 这个
1: 以
0: 为
1: 这个
0: 准。
1: 为准，对。
0: 也会有一些人，他日夜颠倒，比如一些老年人，他白天在家没什么事儿，他会不会就是白天在那不停的睡，然后到晚上了，因为睡眠时间还是有限嘛，然后晚上睡不着。那对于这一部分老年人，我们是不是就尽量白天就不要让他睡了，给他找点事儿做？
1: 这个要看情况。实际上不光老年人，我讲有些，比如说他有一些上夜班的人，他就是长期上夜班，他就是日夜颠倒的，那他也有可能就是那晚上工作他不就是清醒了吗？他等于就是生物钟，
0: 颠
1: 他是
0: 倒
1: 反过来
0: 了
1: 了啊，对。这个呢，就是关键看你能不能适应你的正常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他如果他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白天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对吧？你要真正他感觉到就是白天我睡得也很舒服，晚上我觉得我人清醒，都觉得不难受，也不影响
0: 别人，
1: 对他自己，包括对他对周围的他生活在一块的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倒也不一定要去干预，除非就如果有影响了，比如说他夜里。他一个他自己感觉难受，这样不好。第二个，他夜里老是起来活动，会影响家里人啊，对吧？其他人的这个休息啊，或者白天老跟他睡，会影响家里人、其他人做事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逐渐的把他生物钟，但一定要缓慢，老年人一定要缓慢啊，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短效的药物啊，帮助他调整这种生物钟啊，调整生物钟，逐渐的朝着这个就讲我们叫夜里睡，白天清醒的这种状态改变。
0: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黄主任给正在受到夏季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今晚回去我就能做的比较管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好，要讲今晚回家去做一件事啊，那首先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打造一个暗室环境，就把这个环境一定要搞暗。有能力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卧室窗帘换成绝对遮光的啊，如果暂时来不及，那我们可以再用那种黑眼罩啊来代替。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以上就需要把这个手机和电视就要关掉了。开启这种空调或者这种电风扇，对吧？让这个室温保持在22度到26度，当然具体的温度啊，就个人是不一样，以自己感到比较
0: 舒服，
1: 舒适啊为宜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在床上躺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放松自己，就是通过腹部的起伏啊呼吸，就是缓慢的这种吸气啊呼气啊，把注意力就是只放在这个呼吸上，不要去再去，想其他东西，想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把注意力回收到这个呼吸上去啊，还有一个就是睡不着你不要硬躺，对吧？超过30分钟就离床。对吧？不干任何事情啊，你就坐着，直到有困意啊，再回床上睡。记住，床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娱乐或者烦恼的集散地啊。从这个夜晚开始，重建对床的信任。
0: 重建对床的信任，我们要重新去跟床打交道啊，
1: 对
0: 不是
1: 对
0: 把它当成什么都往床上搬的这样的一个床也要休息啊。
1: 对。
0: 那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在合肥四院的这个门诊时间是怎样的？就如果说有朋友想来去就诊的话，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挂什么科啊，我提前带哪些资料啊，这样也会节约彼此的时间啊。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康复心理门诊， 还有一个就是周二上午的心理咨询门诊，就是集中在周一、周二，一共三个门诊。听众如果因为失眠来就诊啊，除了可看我的门诊啊，如果是单纯的失眠，还可以挂睡眠障碍门诊
0: 睡眠障碍门诊。
1: 对，但是单纯失眠，因为我那个门诊有时候看很多，就是
0: 心理
1: 除了单纯失眠，还有一些伴有情绪问题。
0: 嗯。
1: 来之前呢，请准备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好是近期2周以上的详细睡眠状况，包括上床啊、入睡呀、夜醒啊、起床的时间以及自己在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就第二个就是要把既往做过的相关检查、用药记录要带上。如果正在服用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精神科药物啊，我们药盒子最好带来，或者把它拍照，把这个照片带来，以便我们精准评估。
0: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相关的睡眠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2: 安平借的贷。
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5: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Okay, man? Okay, man?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知道，想用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

0: 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了。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2。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接下来的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分别连线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分别介绍一下水稻和玉米的田间管理。大家在水稻和玉米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农民朋友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话呢，请在8点钟以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来进行发布您要发布的信息。好，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江南晴天到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南南部和大别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的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和大别山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

刚刚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呢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到28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6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29号以后，我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再来说一说气温，25号到27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31号，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个是未来一周降水和气温的预报。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咱们全省不同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7月25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月26号周日，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

0: 7月27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7月28号，星期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9号，下周三，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0号和7月31号月底这两天呢，淮河以北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7月25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26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7月27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月28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29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0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1号本月的最后一天，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7月25号周六多云到晴天，7月26号周日，江南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7月27号下周一，江南阴天，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雨。7月28号下周二，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29号下周三，江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0号下周四，江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1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分别连线两位老师，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水稻和这个玉米的田间管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将会首先联系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粮油站的副站长王青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再生稻的高产栽培技术。7点半以后呢，将会邀请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二级教授于海滨老师分享玉米的当前管理。欢迎大家稍后呢仔细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首先请出咱们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粮油站的副站长王青，王站长，王站长好。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这个当前呢，咱们宣州区目前在地是再生稻为主，是吗？
2: 嗯，对，我们目前再生稻种植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的，嗯，好
2: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再生稻的这个栽培技术，好吧？
2: 行，接下来我就分两块来讲一下子。首先就是我先以我们宣州区为例讲一下子，就是我们再生稻目前生产存在的一些哪些变化呢？接着我们第二块就是重点的讲一下，就是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要点。首先我讲一下子，就是我们再生稻目前生产存在哪些变化。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再生稻种植面积在稳步的扩大。上面2021年的话，我们宣州区的话就是再生稻种植面积只有1.89万亩，但是我们这几年就是随着一些政策的推，就是政策以及项目的推广，我们目前再生稻种植面积很大，就是到今年的话，就是我们2026年，我们宣州区再生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9万多亩。其次就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再生稻的这个种植品种它越来越丰富了。像我们在2022年之前，我们宣州区它主要是以风粮油香一号这种中仙稻为主。到我们2022年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不仅有中仙稻，还有一些早稻，还有晚稻类型，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中仙稻的品种特别多，然后还有一些仙梗胶品种。目前就是好多农户他不仅是说用一些普通的稻子进行作为再生稻品种种植，还会选用一些优质稻，像那个什么野香优乳丝，它进行做一个再生稻进行种植。其次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再生稻它这个产量水平也是在持续的一个提升。像我们2021年，我们那个亩产能够达到150公斤，我们觉得都是已经很高产了。但是随着我们近几年这个再生稻种植技术它这个不断完善，目前我们再生稻的 在扔季产量，它基本上就是很多农户都能够基本上实现了，就是亩产能够达到200到300公斤。像我们去年的话，就是说我们宣州区一个农户，他那个种植的雍雍4901，他投机的亩产能够达到780多公斤，再生季达到480多公斤，所以整个就是再生季的产量是很好的。还有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再生到现在目前它的一个种植方式和种植模式也呈现一种多样化。像我们以前的种植，就是说我们宣州区这块就是以撒子播，基本上都是撒子播再生的种植比较多。但是我们近几年就是随着集插秧技术的推广，我们目前的话再生到就是集插秧面积也在不断的就是提高，目前就是占我们整个宣州区就是再生到的面积在30%多。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话，就是好多农户他就是探索就是再生到机械点心播的一种模式。我们再生稻种植模式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不仅有空闲田再生稻，还有绿肥再生稻模式，以及沙田再生稻模式，以及就是说我们的五季作物，像小麦、油菜后面接一些生育期比较短的再生稻。接下来我就讲重点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我们再生稻它是利用投机收获之后，然后叶芽分裂，然后再收获一季。它从整体上讲是分为两季，一个投机和一个再生季。但是我们在投机开始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第一块就是一个品种的选择。品种选择这一块呢，我们是坚持4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议大家选择再生能力比较强的品种，因为我们再生季它要再生能力强，然后它就是说它的再生季产量才有保障。第二个，我们建议大家选择就是说抗病虫、抗倒伏能力比较强的品种，因为你投机如果发生倒伏的话，你或者是你投机倒桩发生病虫害的话，你后期肯定会对我们这个再生羊的萌发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个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稻品种，虽然就是说有些优质稻它不一定说是产量很高，但是它的品质比较好，它的能够实现优价，整体的效益还是不错的。第四个就是要强调一个生育期，生育期我们要选择一个生育期比较适宜的品种。在我们新州区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选择是基差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农户选择130天左右的品种。目前就是我们农户大多种选择就是像6粮油、像10爷、4粮油1号、5粮油83和2粮油301。像我们这个雍雍4901种植面积也比较大，因为虽然讲这个雍雍4901它的这个品种审定的生育期是135天，但是我们这几年种植也发现它这个品种也在不断的优化，生育期不像之前讲那生育期那么长了。如果是撒子播再生的话，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生育期在125天左右的一个品种。像我们呢找到中早4期、晚到乐游9666都可以。像我们就刚才提到一种模式，就是说我们的五季作物后面就是油菜或小麦后面接再生的，虽然这种模式面积比较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户在种植。他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也要建议大家选择是125天左右的品种，像刚才讲的就是中早4期以及乐游9666都可以。第二个就是强调我们一个精准大田，我们一定要就是提前翻整大田。这里面就是特别是我们撒子播再生的这块，我们要强调一个平整大田，因为田你只有整好整平，这样对于我们后期的一个水管才好操作。如果就是说特别是撒子播，如果你前期田不平，就是高高低低，这会影响你后期的一个出苗，以及后期我们进行草害防控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大田给整理好。第三块就是我们要适期的一个早播，适量的播种。我们再生稻这块非常强调就是一个适期早播，因为我们适期早播的话会增加它这个根茎营养生长，能够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我们投机稻在8月15号之前收获，让我们再生季能够在9月20号之前能够安全的起穗，这样就能够避免寒露风的危害。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就是说再生稻种植发现，就是说如果你再生季想要获得一个高产的话，一般都建议大家就是说你的投机能够在8月10号之前收获，这样的话就是你再生季一个高产的可能性还更大一点。其次就是这个播种量这一块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机插秧的话，就是亩播种量在1.7到2.2公斤，然后撒子播的话一般是2到2.5公斤。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强调一个，就是说要培育壮秧，要合理的密植。培育壮秧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要强调一个什么呢？首先一个是种子的处理。种子处理这一块就是说我们一个是浸种，还有一个是半种，还有练苗，还有我们强调一个就是打好生价肥和生价药。因为特别是我们撒子播这一块，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好种子处理，特别是浸种。因为我们这几年发现就是有的农户他选择是那个早稻， 品种作为再生稻撒之后，它要是菌种没有做到位的话，就是容易发生这个恶苗病，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像我们仙洲区这边，就是整个自然环境比较好，就容易发生鸟害，所以说就是还要强调一个办种这一块。而且我们强调种子处理这一块呢，就是说你前期就是相当于，整个经济效益就是整个成本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还比较好，就是强调大家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培育壮秧这块，我们要强调就是什么，就是要就是4-4.0移栽，一般就是我们再生稻的话，一般是在28到30天左右进行移栽。移栽的话就是说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再生稻种植强调一个就是湿密基差，就是说一般就是基差密度在1.6万穴左右，就是每穴在2到3个基本苗。还有一个这块就是强调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在移栽之前一定要和大田品种要配套到位，就是我们宁可田等秧，千万不能秧等田。接着我们就开始进行稽查之后，我们就开始讲到投机这个田间管理了。投机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前期要壮苗早发，打好丰产架子，中期我们要促壮控旺，保花增利，后期我们重点就是防衰增重，稳产高产。这里首先要强调一个什么，就是要一个平衡施肥。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底肥要足，一般就是我们是施复合肥30到40公斤，然后再施新肥0.5公斤，或者是硅肥3到4公斤每亩。这里强调底肥足，我们同时也要看就是它这个土壤特性。如果是沙性土壤的话，就是我们建议就是少施多施，但是如果是一些保水保肥的田，我们就可以底肥就可以适当的就是用多一点，10到40公斤左右。第二个就是强调一个，就是要追肥要早。一般就是我们要在基插秧5到7天之后，就是把这个肥给它，就是反间分解肥给它施下去。在那个如果是撒直播的话，一般是建议在2个星期把这个分解肥给它施下去。一般我们是尿素10到15公斤。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追肥一定要早呢？因为到后期就是如果你施肥施的比较晚的话，后期发生的都是一些无效分叶。无效分叶它会导致整个田间比较阴蔽，对于就是会增加我们后期的一个病虫害防治的难度。其次就是讲我们要再一个就是一个肥，就是一个碎肥。碎肥这一块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秧稻苗的长势，少施或不施氮肥，一般是追施尿素5公斤左右，然后加氯化钾5到8公斤，或者是施45%左右的复合肥10到15公斤。就是说它这个碎肥施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时间，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在就是8节，就是我们的稻庄们看一下的，如果它有之前它不是一个扁的嘛，然后到后期变成圆杆，圆杆之后一般是在8节之后，然后我们施这个碎肥。我们接着就强调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水管，因为我们的水它非常的重要，它既是我们水稻生长一个生理需求的一个既是我们省的水稻生长生理需求，它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水进行调温，同时我们打药施肥这块也和水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我们前期的话，一般是强调潜水摘插、博水活科、发根冲叶。当我们的经验数达到就是母预期经验数的80%的时候，我们就要多次烤田了。像我们杂交中间稻，一般就是控制最高经验数在25万每亩，然后常规的中梗最高经验控制在29万穗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需要强调这个晒田了。晒田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无效分解，你如果是后就是前期的肥施的比较晚，就是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无效。而我们通过晒田的话，就能够控制无效分解，提高这个成穗率。讲到无效分解，我们很多人就想到什么叫无效分解，什么讲到无效分解，它就是和就要提到一个叫有效分解。有效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水稻它的分解只有3片叶以上，它才会往下扎根，然后形成一个独立的稻庄，然后成穗。如果是少于3叶的话，这属于无效分解，它后期都会消亡的。如果不消亡的话，它就会增我们的田里面的肥，增我们的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通过晒田的话，可以抑制这个节间的新长，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稻株的它抗老性。第三个就是我们通过晒田，它改善了土壤的通气性，能够增强根系活力。第四个就是说可以改善我们田间小气候，防止就是把整个田间的它的湿度降低，就能够防止病虫害的发生，像我们的稳枯病、稻纹病这块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 那晒田到底晒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才晒到晒好了呢？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把田晒到一个

就是它前面出现一个鸡爪裂纹，有白根冒出，然后我们脚踩上去它不陷，这样的话就是很有的地方就是你考点考得非常好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它的无效分界都已经发黄，然后消亡了。接着我们就讲一下就是什么，就是病虫害防控这一块。病虫草害防控，首先强调一个草害防控。草害防控，我们坚持的是两封一杀的一个原则。我们强调就是一个封闭，强调我们草要除早、除小、除了。我们一般是两封，就是说我们在移栽前进行一次封闭，然后在移栽后再进行一次封闭。如果后期还有草发生的话，再进行一个净叶除草。强调封闭，因为它这个封闭就是我们前期它处理的话，就是成本比较低，而且我们的防除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我们移栽前进行封闭的话，就是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像粉制剂或者是片制剂这种，通过抛法型的话，它这个使用也比较安全，它不会像后期如果我们是通过无泥。喷洒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漂移，对周围的一个作物会产生一些要害。第二个就是病虫害这一块呢，我们强调是在健康栽培的前提下，我们倡导就是抓住三个关键窗口期，然后重点防治水稻的一个三虫三病。三个窗口期到底是哪三个窗口期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分界盛期，这个时期哈，主要我们的。

0: 和刀状卷烟米，这个时候我们的用药它决定了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肺粒数、结石率和纤粒度。如果就是说我们后期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连续阴雨天的话，我们要在破口前7到10天要喷施一下，就是防止带血病的药剂。 还有一个就是提质期，提质期这次的用药就是目的就是在于就是我们要稳灌浆，然后防烂肺，然后我们促进质粒的一个饱满。提质期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稳灌浆增粒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在保护好建液和肺部的一个功能。在用药这一块呢，就是需要强调几点，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首先我们要精确的把握这个窗口期，其次就是说我们要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使用某一种药剂，防止它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轮换用药，这样严管一个抗性。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分配，要限配限用，第四个就是我们在要注意一个施药条件，就是尽量就是在下午10点以前或者下午4点后，然后在午饭或微风的条件下，然后进行施药。如果施药室内遇到雨的话，我们再进行一次补防。 还有就是药液量，特别是就后期我们进行病虫草害防控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药液量一定要充足，因为到后期它的病虫害这一块或者是草害这一块，就是说你一定要药量足才行的。像我们分界期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药液量在2升左右，然后到时候后期的话，就是我们建议在5升左右。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进行就是后期草害防控这一块，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采用一个十字型的，就是喷雾。 喷房，就是我南北喷房一次，然后再进行冬期喷房一次，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药液量就比较足。其次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就是我们重点要防治三病三虫。所谓的三病三虫，主要是指哪三病哪三虫呢？大家也估计也晓得，所谓的三病就是指蚊哭病、盗蚊病和盗取病。 因为刚才讲，就是我们之前现在就是也在推一个就是基础就是逆植，就是说好多农户他就是如果是逆植的话，就是整体的基本要比较足，但是如果是后期烤田不及时的话，就是导致田间阴蔽，这样的话就是蚊哭病就比较重。还有的农户他就是后期施断肥施的比较多，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蚊哭病比较重，所以就建议大家就是说蚊哭病这块一定要重点防治，就是说要做到前面的，我要晒田，要晒到位，要及时晒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盗取病这一块，就是要需要注意什么？就是一个防治时期，就是我刚才讲要在就是破口前7到10天进行防治。它，盗取病它就是一个可预防，但是一旦发生了后期，防治效果就是不是很明显。只是，盗蚊病这一块，就是说近几年的话，就是说，有的田块如果是那个氮肥施的比较多的话，它就是也容易发生盗蚊病。就是盗蚊病这块，就是也要注意及时防治，就是要选择一些适配的药剂。
1: 三重这一块呢，主要是重点讲一下子，就是二花米这一块，因为这几年，特别是我们先头区有的田块就是二花米发生比较严重，而且就是说二花米防治和米虫防治这块，建议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抓住一个就是防治时期。你二花米防治的时候，一定要是在就是说，我们的，奶孵盛期，然后到那个幼虫初期进行一个防治，就是有的有经验的农户一般都是说在那个，赶蛾子，如果是蛾子高峰期7到10天进行防治，还有就是我们选配药剂一般是选择施奶药，就是沙蓝的药剂，然后结合杀虫的药剂进行喷施。
2: 好，王站长，咱们这个时间关系啊，可能请您的分享就要快结束了，以后有机会再请您再给大家补充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
2: 谢谢您，谢谢王站长。
1: 嗯，好，再见。
0: 好好好好，
2: 再见。
1: 好，再见。
2: 刚刚呢是咱们来自宣州区，王青副站长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5: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民间体。
9: 书同文，与同音，人同心。
1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请

0: 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2。那么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二级教授于海冰老师，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为咱们的农民朋友来分享一下当前在地玉米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如果说您是一位玉米种植户，在当前的玉米管理方面，在品种的选择方面，以及玉米全生育期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向于海冰老师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以及我们金色田园的这个抖音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里面有安徽广播电视台自办的各档主要栏目，所以呢，以上几种方式都可以参与互动啊。接下来请出于老师。于老师好。
2: 您好，您好。
1: 于老师好。于老师最近是不是 又在全省各地来指导咱们当前的玉米管理啊？
2: 哎，是的，前几天在阜阳呢，四个县，今天又到固镇县。
1: 都是咱们玉米的这主产区。
2: 对，是的。
1: 当前您通过您最近几年的

0: 后现在还有在十片叶到十三片叶的大喇叭枸杞，还有在展开叶的六片叶，还有在五到六片叶。这个生育期不一致，
1: 不一致啊。好，
0: 嗯，
1: 那您看咱们今天是以不同生育期的这个观点来说呢，还是这个咱们这个通过什么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好，我来先来讲一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年我在外面发现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我们的要求的玉米不准期啊，要板插直播。这个板插直播呢，我这次呢在外面看出来的这边。今年的情况比往年有个特殊，就是小麦在收获的时候呀，这个雨水比较大，今年还有很多的小麦是倒伏的。这样的话，现在就是在倒伏的情况下，那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这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收割机呀，就把那个地压得比较板，压得比较板了之后呢，就是今年的这个在地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苗不是很整齐的情况。这个事呢，就是以后就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当如果这个我们小麦地里面的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山情比较潮的时候，经过收割机收获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这样的田块啊压得比较板的时候啊，这个要进行浅旋。我们发现呢，今天我到固镇去一个大户，他有29000亩地。然后呢，它有一部分是浅旋的，有一部分是没有经过浅旋的。然后今年就发现了，经过浅旋的，它的苗是整齐一致的。然后这个没有经过浅旋的，就是那个收获的时候，那个地的泥水比较多，压得比较板结的，它就今年就出现了这个玉米啊，出现了这个大小苗情况。这是。这个今年遇到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年呢，这个安徽省的呀，这个整个的这个雨水呀，它是不均衡的。你看我这几天在外面跑，我就发现阜阳地区，那么有的地区呢，它的雨水就比较均衡。你像说阜南，它这个水呀。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均衡，所以那个玉米的整个的苗期啊，包括这个生长期啊，均匀一致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水肥啊，都比较充分，这个玉米长得就比较好。那么还有的县区呢，它就是到现在为止呢，它没怎么下雨，所以的话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是相对来讲比较旱，包括现在今天中午，今天的温度也比较高。我到布镇去看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你像有些田里面田块啊，也是比较旱的，温度比较高，都卷叶子。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建议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像展开叶啊，在六片叶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旱地的玉米地啊，它是没有水肥一体化的。那么这个老百姓啊，在旁边呢，他那个沟渠里也没有水，他是没办法去浇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在展开叶六片叶、展开叶12到13片叶，或者正是在阳花上粉期，我建议大家呢，要用叶面肥，去喷洒一次。在这几个时期呢，你都要去喷。实际上呢，我要求大家呢，如果有水肥一体化呢，我们叫追肥四次追肥，哪四次呢？一个是展开叶，六片叶；一个是展开叶12到13片叶；一个是阳花上粉期；还有一个就是，雨穴期。四次呢，你都要追肥。如果没有这个水肥一体化，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时期来追肥呢？我们就通过打叶面肥，旱我们这边没有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四次用叶面肥，用无人机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对玉米的生长呢，将起到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在外面跑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地头边上的玉米，它的旱。比地的中间的玉米的旱的准叶呢，相对来讲

0: 严重。那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很多的地图这边呢，它经过这个收小麦的收获机呀，不同的机械呀，这个车的碾压，
1: 压的地比较实了。
0: 哎，这个地图的这个土壤压的比较实，所以这个地方的含水量呢它就比较少，所以旱都在这个部位好，这个旱。所以我建议呢，以后我们这个种植大户也好，还是我们农民朋友也好，就是在地头这边压的比较实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欠缺，以保证这个地方呢，玉米长得呢，就是在旱季的时候，它的水分呐，相对来讲就要均匀一点，也不会起到这么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地头的玉米长得就不是太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在外面跑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的玉米呀、这个大户啊，它的播种密度啊，在5000到5500，但是呢，它没有采用的这个是宽窄杆，还是在采用等杆率。这个宽窄杆嘛，这一项技术如果能用好了，它这一项技术它的密度越大，它的增长的幅度就越高，那么最高能够增长23%几。你想，就光这个小技术都是到位，我们为什么不去落实呢？一定要落实。所以这就是我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大户啊，还没有按照这个技术要点在做。还有一个也就是呢，就是地头边上，我们很多的播种机呀、它不是做不到地头边上了，播不到地头边上嘛。我们很多的这个大户啊，或者农户啊，我们在外面跑的时候就发现，他就用小型的播种机直接在这上面播种。你想啊，前面有宽窄杆的那个杆沟，你在前面一下把它播起来了，你就不就直接把那个杆不就给它封死掉了吗？这样一封死掉了，这个风怎么可能灌得进去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播种，还是按照以前的他那个行子继续播种。你不能直接图省事，你用那个播种机直接一下把全部封死，这样的话，其实它二氧化碳的补充呢，它就跟不上。所以这个都是我在外面跑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情况。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外面跑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很多的大户啊，我们在要求他三沟配套。他做不到，三沟配套做不到。这个三沟配套做不到，我们就发现呢，地里面的玉米呀、洼的地方，明显的叶子变黄，植株没有周边的植株长得好。那我还和大户的交流过程当中，他说，这是几年才他碰到一次那么大的雨，所以我们前几年开的三沟配套都不起作用。所以我们就不考三沟配套，我就跟他讲，我讲你种了3000亩、5000亩，一旦有一年的雨水比较大，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它就是半天，甚至一天，它就对你的玉米产生影响。那在大面积的这种情况下，对你的产量影响肯定大。那我到他的地里去看，就明显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地洼的地方，那个苗长得就不好，我想你看这个产量很明显。那么现在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的很多的种植大户啊，还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在种地，自己过去的老的经验，你就包括我们在下面去经过了2到3年的持续的培训，它的几个技术要点啊，它就是不能落实。第一个技术要点就是三沟配套。现在呢，有很多的大户呢已经在落实，而且效果非常好。所以在我的朋友圈，你可以看到我这次在阜阳的几个县，还有固镇的，因为这个这两天在跑的，就围绕这个在跑。我的朋友圈里看，那有的大户啊，他们落实的很到位。那个玉米在5500到6000的时候，它每个枝就均匀一致，

0: 然后它的堆肥按照我刚才讲的，鸡肥占60%，堆肥占40%，这一个继续标准进行实施。然后第二个继续标准就是宽窄行，宽窄行40加80。那么我们这里面还有个大户呢，他是用401米2，那这1米2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宽了，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宽行太宽的时候，你在这个整个的太阳这个光照往地下落，还有很多的落到这个宽行里面去了，那就浪费了这个太阳的辐射光，所以这40、80呢，我们做个实验，它是最科学的。所以在具体落实的时候，我们这个大户还有的时候凭着自己的经验在做，这是我们在外面跑看见的。
1: 于老师
0: 那么，
1: 刚刚讲这个，肥阳地区有的都能一亩栽6000株了，是吧？
0: 它有水肥一体化，有滴灌，有微喷，它现在在做到6000，做到6000呢，它首先我说了，因为这个密度越大，它主要是造成倒伏，主要是造成苗不齐、苗不匀。但是呢，这里有了水肥一体化到位的情况下，那么你比方说它这个时间高温干旱的时候，它就有了水肥一体化的时候，它的枝具就变成强壮了。它的抗高温呢，它的抗旱能力就增强。另外一个的呢，它这里有水肥的话，它能降低群体的温度，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是植株的健壮，再加上这一种里面的这个湿度，它增加它的蒸腾，就降低了群体的温度。那么这一块呢，就是病害和虫害发现的两个要素，就是温度越高，湿度越大，就容易产生病害和虫害。那么它这里面有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话，现在它能够降低群体的温度，所以使病害、虫害、病害这个和耐高温、抗旱能力，包括它抵抗力，包括它抗早衰，它的能力都增强。所以这个时候，当有水肥一体化的时候，它的密度呢，适当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品种，有的耐密的品种上到6000呢，应该呢问题也不大。我就看它的枝株都很健壮，在这一块呢，我们有了这个保证才有。如果这个地里啊没有这个水肥一体化，我们尽量不要上到6000株，上到5000到5500这样的一个密度。然后而且呢，适时追肥你要跟上。如果雨水跟不上，那你就用水肥一用那个用那个叶面肥来替代。就刚才我讲的这4个时期。来做，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当前的玉米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于老师呢，在这个玉米的品种选育、栽培管理、肥水管理方面、质保管理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好，于老师们继续啊。
0: 好的。然后呢，这个像现在的话，就呢，我们在天气。我们能看到明显的旱，那么这一块呢，有水肥一体化呢，就相对来讲，就是不用发愁了。这个时候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喷灌、微喷或者是滴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讲了4个时期，现在正是我们在下面跑的4个时期。你看有的藤子呢，它的基肥按照100斤。复合肥，或者是120斤复合肥，我们到地里去看的时候，它地的叶子呢是郁郁葱葱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它呢就在6叶期呢，它就没有堆肥。那么这个时候，有的是已经开始上到12到13片叶了，我就建议它马上要进行堆肥。那么第一次在6片叶，实际上在6片叶这一块呢，有的同志就在问，我要堆磷钾肥吗？实际上玉米是碳四作物。那么呢，我们基肥当中、复合肥当中就含有氮磷钾了。后面呢，堆肥呢主要是偏高氮，为主，来堆肥。那么第一次呢，展开叶呀，6片叶，它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是玉米的雌性的分化期了。 那么这个次追肥呢，主要是追，如果你的玉米它是16行的，哎，你通过这次追肥就能变成18行。
1: 好，于老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视频号上一个朋友说，于老师讲得非常接地气，想问您一个问题：不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玉米啊，追肥追复合肥还是尿素？无人机撒是行不行？
0: 它是一般的追肥呢，我们还是用这个失效肥，还是用尿素失效肥。但是呢，现在如果不下雨，你用无人机撒是可以的，但是不下雨，它挥发的越快。所以的话就呢，在这个时候天要是旱，你这个时候追肥就不可以了。那么这个是旱的情况下呢，你就要用叶面肥来追，或者是用这个液态的肥料来进行
1: 或者
0: 追。
1: 是液态的，
0: 液态的肥，能够那个无人机，现在无人机也很厉害了，能装100斤的这样的水肥，你可以用无人机来追这个液态肥，或者是这个磷酸氨基钾。像云台素之类的，加一些其他的氨基酸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液态肥呢，进行追肥，这样的话就呢，它的效果呢，比你不追肥的效果呢，一般的1亩地都能增产个50斤到100斤，就是后边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个时候还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效果是蛮好的，是这种情况。
1: 好的，陈鑫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于教授已经给您答复了。如果说您在玉米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请继续参与啊。0551-0551-6345-8008，继续为您开通。好，于老师，我们继续啊。
0: 那么，所以那个展开叶的6片叶，我们有的时候不好判断，怎么来判断呢？叫5冠6毛，正好第6片叶开始有毛的时候，就从这片叶子来，我们要开始呢，要进行这个追肥了。第一次，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还要注意虫害，所以这时候要打玉米敏，像这样的一个虫害要注意开始打了。像现在我们到底下去跑，我们能看得见。如果特别旱的情况下，一般虫害也比较少，但是我们就要到地里要去看，另外一个展开叶，7到8片叶，如果你的密度在5000到5500株以上，也就是5500株以上，我们要开始打化困了。这个化困的浓度就是我们买的那个化困剂呀，这个矮壮素啊，它的最高浓度能按照50%到70%来打。如果你家的那个地特别旱，旱比较狠，那么就先不急着打，因为你旱得太狠，你打这个矮壮素呢，那么对它的生长反而是有影响。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在芽花上粉期了，那就更不要去打。那么展开叶是6到10片叶，不能低于6片叶，也不能高于10片叶。高于10片叶，你就不要再打矮壮素了，那时候对产量是起着减产作用的。它的最佳的打的这个矮壮素呢，它是7到8片叶，7到8片叶。我们一般的第一次追肥呢，就是打够矮壮素，停了2到3天，来第一次追肥，第一次追肥，这我刚才讲的，它是增加棒子的长度和棒子的粗度，那么就是在展开叶的6片叶。然后呢，现在也有一部分玉米呢，现在是在展开叶的12到13片叶，也就是我们俗称讲的，就是打了把口气。这个时期呢，也是玉米的水肥临界期，所以的话现在如果有水肥一体化，那么这个时候要开始水肥要到位；如果没有水肥一体化，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用无人机来代替，促进它生长，增加它的强壮度。而且同时这的话，现在你在补充叶面肥的时候，也是补充一部分的水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经常讲，在58年的时候，这个饥荒，有的是一碗米汤就能够使人活过来，对吧？所以在那个特别旱的过程当中，你喷洒一次叶面肥，带有一定的水分，那对于玉米的生长，特别这个水肥临界期的这个玉米的生长，都起到一个促进作用。所以在这个时期呢，一定要把握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事情，对我们玉米的生长啊，将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那打叶面肥都在下午4点钟过后去打， 不要在高温的情况下去打，也不要在上午去打，就是下午4点过后来进行打这个夜苗肥啊。这个你打早了，这个高温呢，使它分解，对玉米的生长也没有好处，所以打的时间要比下午4点过后，是这么一种情况。然后第三个时期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玉米种的比较早的，正在促成穗、阳化，那么这个时期更需要水肥到位了，所以我们有的同志讲了，那我们都已经满足了一炮轰，特别像我们这个种的大户，那么你要按照我的标准去干，你的产量肯定就能上来了。哦，一般的情况下，你们的产量最高在750公斤，或者是1200到1300斤，就按照你的管理方式已经到了天花板。你如果按照我这一种分40支穗，那你达到750公斤，达到1500斤，所以的话，今天你看。这个现在的堆肥不像过去的堆肥需要大量的人工了，你现在水肥一体化，你就直接通过水肥一体化去灌，很简单了，也不耗人工。如果用无人机，那也很简单了，对吧？所以的话，现在比以前，人工这一块靠人工施肥这一块，那么节省成本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去用一炮轰来做了，那一炮轰是不对的。因为就像我们人生命体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小孩子在婴幼儿的时候，他要大量的营养，在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大量营养，对吧？再到这个我们女士到这个怀孕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营养，所以它和人所有的生命体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这营养就一次性给够了，后面他就不要吗？他肯定都一样，他所有的生命体都一样，所以的话，现在我们如果按照老的经验去干，你的天花板就在1300斤；如果按照我这个继续来干，哎，你就能达到1400到1500斤。如果你最终到以后再把继续在新的台阶去发展，一路干到5500到6000，再水肥一体化，按照这种继续来干，然后把水能排掉，上沟能配套，然后用这个栖息式播种机。这个背猪导航，这个药你都按照这个执行的话去，你就能按照900公斤到1000公斤去走。所以每一个产量呢，达到一定的程度，都有相应的技术来支撑。所以我们现在在下面跑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条件啊还不具备。你比方说我们往下面跑，有的那个地的那个沟啊，沟渠里面是没有水的。所以这个条件你是没办法去做的，然后还有的地方那个地里是没有电的，然后地方也没有井的，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堆肥，就要水肥到位呀，很难。所以我们讲水肥到位是为什么国家大面积大量提升，这个要把这个水肥一体化做成，那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个大户啊，他不能，我们有时候在下面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手部在屋檐底下根本不用，那是这都不是不对的。像这些技术到位，都使你产量是更上一层楼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习惯，所以有的时候要改变习惯，要把我们的新的技术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那么我们这个产量就不断的往前推进，这样的效果呢，就开始对我们江淮粮仓呢这个大的提高啊，就起到一个促进作用，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的话，现在我们在外面跑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有的地方这个井呐、特别是那个高标准田那个井呐，还有很多的泥沙，那么这时候我就要建议他们啊，你在你的沟渠当中，你要用硬化，然后把那个水呀、提起来二次利用。如果有水肥一体化的话，因为我到有一个地方的高标准田，它那个井的吸引的过程当中，泥沙特别细，你即使是喷灌也会堵灌，那要是滴灌更堵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呀，挖一个坑，然后的话现在把家里那个薄膜啊给它闷上，然后把那个井水呀抽到这个坑里面去。二次提取，这样的话现在就能够使泥沙分离沉淀，然后起到很好的灌溉作用。所以的话，现在就是 我们在雪肥一体化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在生产上，因为任何一个机器它还有它的这个不完善的地方，所以的话，现在我们要一边自己干，一边还要总结经验，去把那个粮油的这个那个滴灌，它会纯氧、鸟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像纯氧，我们尽量把这个滴灌放在地表，不要浅埋，这样的话，这个纯氧就会降低。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机器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另外一个滴灌和喷灌啊，它之间都有优缺点。你像喷灌来说，它在保证玉米出苗效果比较好，对后期的精准的水肥，这个它可能抵不上滴灌。那么滴灌的过程当中，在苗期比较旱的过程当中，在苗期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比较繁琐复杂，所以我们很多大户呢可能不太喜欢用。但是一旦它切好了之后，后期呢它就是简单了，我只要开个雪棒雪闸，然后根本就不要问了，而且它还是它能够精准，滴到每个这个玉米上面，对玉米的产量均匀度，那么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雪肥一体化的两种这个方式呢，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1: 好的，
0: 我们要自己用。好，
1: 好，于教授，今天呢，请您的分享就到这里，好吧？
0: 好
1: 嘞，
0: 的，好的，
1: 谢谢于教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啊。
0: 好，好的，
1: 这个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重点播报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平平安安也在说希望播天气，你稍微再听一下好吧？我们8点钟整点的时候再给您播天气。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好，感谢抖音上平平安安这位朋友的互动啊，一会儿我就给您详细的播报一下我们安徽省未来一周短期和这个一周的这个天气。首先呢，来播报一下咱们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江南晴天到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南南部和大别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和大别山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到28号，我们省都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6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29号，我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25号到27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31号，我们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7月25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月26号星期日，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7月27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7月28号星期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9号下周三，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0号到7月31号下周四和下周五这两天呢，淮北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7月25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26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7月27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到大雨。7月28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29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山区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0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山区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1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7月25号星期六多云到晴天，7月26号周日，江南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7月27号下周一，江南阴天，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雨。7月28号下周二，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29号下周三，江南多云到晴天，山区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7月30号下周四，江南多云到晴天，山区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 7月31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晴天，山区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好，刚刚呢是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介绍了我们安徽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咱们全省不同地方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啊，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这个安排。好，平平安安说呢，这个寿县南部昨天下雨，昨天应该是昨天下午吧，累计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那应该昨天下午寿县南部降雨量挺多的啊。说最近强对流频繁，农事都进行不了。的确，咱们首先要这个，在这个能够开展农事的情况下，极端天气，在没有暴雨的情况下，没有这个特别高温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不在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才能够开展农业生产。咱们首先要做好这个对自身的这个防护啊。稍后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将会这个停止直播，因为稍后我们将给我们农民朋友免费发布这个买卖信息。这个买卖信息呢，我们会拨到电话号码。抖音平台呢不支持我们这种形式，抖音呢我们稍后也会给它关闭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 FM103.6 以及我们目前的视频号还正在直播啊，海豚农民服务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转到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上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大家，我们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金色田园抖音号，关注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以及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不是第三方平台，不是商业的平台。我们自己的客户端呢，这个应该说更有保障一些，所以呢，都希望大家能够下载一下。下载安徽这个视讯客户端之后呢，安徽视讯客户端里面，有很多我们安徽台自办的一些优质栏目，比如说我们的金色田园、农民服务台，还有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还有其他电视广播的各档优质栏目，都可以在安徽视讯客户端上能够看到。所以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客户端。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发布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供求信息。如果说您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现在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了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啊，要发布的信息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发布，都非常方便。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上周六我们的农民朋友通过这个打电话发布的这个信息。上周合肥的万先生想要求购二手的工业缝纫机。合肥的万先生想要求购二手的工业缝纫机。电话呢是189-5604-7211。189-5604-7211。合肥寿县的姚先生想要出售100棵银杏树，有8公分粗，5-6米高，300块钱一棵。电话呢，153-5747-2861，153-5747-2861。凤阳县的马先生要出售40斤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995443005。1995443005。长丰县的余先生要出售一台2箱电的水泵，还带水管、带电线， 还有一台柴油机的水泵，500块钱。电话呢是153-7548-7390，153-7548-7390。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一台汽油机的水泵，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汽油机水泵还带管子，500块钱。电话153-2457-3885，153-2457-3885。长丰县的彭女士，长丰县的彭女士啊，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呢是182-2569-7699。

0: 02-1862-2569-7697。凤阳县的王先生要出售20只这个抠小鸭啊，应该就是科尔鸭，150块钱一只，是一种宠物鸭。那么电话呢是183-6529-8801，肥东县的张先生要这个出售200米的电缆线，这个呢，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2-2589-8072，182-2589-8072。好，这个田野这个朋友说会有强对流天气吗？啊，会有强对流天气。我刚刚下午刷这个短视频，还看到我的老家啊，就一个影上的一个乡镇，还出现了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其他镇都没有。最近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好，感谢田野赞了直播，还有李青云老师，李老师，这个李老师在是不是也在直播呀？好，我们接听一下电话啊。蚌埠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您好，你有什么信息要发布？
1: 我有个大会计代理华润生活局。
0: 蚌埠王先生有拖拉机带的这个剥花生的机器。
1: 华润生活局。
0: 花生摘果机。
1: 对。
0: 这个机器需要多大的动力啊？需要拖拉机带。
1: 对，50马力以上拖拉机。
0: 那您这个是不是？那您这个剥花生的这个速度应该很快呀、啊。
1: 很快，一小时能够摘三亩地了。
0: 一小时能够摘12-3亩地啊？它摘得干净吗？
1: 这干净就在99%。
0: 那挺好的啊，这个大大省了人工呀。
1: 对，现在我用不着了，我要有一个华生种大面积的用户，他要需要他来联系。
0: 哦，您是蚌埠固镇的还是哪里的？
1: 我是固镇县的，是蚌埠北。
0: 啊，就是固镇，我知道固镇是咱们安徽省应该花生种植第一大县。
1: 现在都不种花生了，现在土地都扭转的了。
0: 都不种花生了，都流转以后，人家老板干什么呢？
1: 老板种小麦和玉米。
0: 哦，种小麦和玉米，啊，所以您这个花生机、剥果机也用
1: 不
0: 到
1: 了，
0: 也用不到了。
1: 差不多了。
0: 啊，那您这个多少钱呢？
1: 在我收了一半，我就收两亿的花生，收了一半，13000买的5-6千块钱，6000多，反正看几个再讲价格吧。
0: 啊，13000买的，然后现在卖的价格面议，对吧？
1: 哎，对，他要需要他来看看几个合适，他在哪再看价格。
0: 好，您是固镇哪个县的？
1: 新马桥镇。
0: 什么镇？
1: 新旧的新马桥镇。
0: 新马桥，牛马的马。
1: 哎，对，牛马的马，桥梁的桥，
0: 桥梁的桥，新马桥镇，对吧？
1: 对。
0: 好，那个留个电话。
1: 159。5526。
0: 5526。
1: 2430。
0: 2430。
1: 对。
0: 嗯，好，我再说一遍，您看对不对啊？蚌埠市固镇县新马桥镇的王先生要出售一个拖拉机带的摘花生果的那个机子，对吧？然后呢，这个需要5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来带它，采摘的率、摘果率能够达到98%以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这样。
0: 13000买的，现在卖的价格面议，现在卖的话是价格面议，我们导播也把价格改一下啊，好，价格面议啊。好，电话是159-5526-2430，159-5526-2430，对吧？
1: 对，
0: 好的，信息发布了啊，再见啊。
1: 好，
0: 再见啊。我们继续接听电话，黄山市的向先生你好。
2: 你好，邵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给我再次发布大家工作信息。
0: 您自己说。
2: 哎，好，黄山区新民乡超岛村的向先生。
0: 黄山市黄山区。
2: 就是已经走红致富的太平国。
0: 新民乡。招桃村。
2: 黄山区。
0: 还有60斤手工太平猴哥茶叶。
2: 提点说的销售。
0: 手工太平猴。

0: 葵茶叶，现在已经是7月下旬了，您茶叶卖得怎么样了？
1: 这难度太大了，越来越大。
0: 您先不要，您不要，你，我跟你说，这个向师傅啊，一定要实事求是，
1: 肯定是实事求是。
0: 不要夸大啊。我们，
1: 不
0: 你别这个，你看，如果说我们给你啊，前期没几天给你卖完60斤了，您后来又从其他地方买过来60斤再卖，啊，这说明我们节目也有效果。
1: 真心买不得，你相信我，你相信点。
0: 啊，不是，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小商贩，
1: 不是的，哎呀，
0: 我们也能理解啊。我跟你说也能理解，因为你要是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卖到茶叶，也是通过我们间接帮助的茶农销售茶叶，知道吧？好，我们也理解。好，这个现在有60，还是想卖太平猴魁茶叶对吧？
1: 对对，160一斤，
0: 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
1: 哎安徽省的联系电话是187，
0: 5599
1: 9431，对，
0: 好187-5599-9431。另外呢，我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向师傅向老板，你呢也还算是比较有头脑的。如果说你能够多卖这个茶叶，在自己合理利润的前提下，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这个茶农销售他们的这个茶叶，好吧？
1: 对对，好的，我问你这个就他们取得也跟包叔村民的哈，他们知道也你知道了解这个信息的哈。
0: 好，也可以多把我们的节目多多分享给他们，好吧？
1: 啊，多宣传我们啊，我们都诚心买卖的，好，谢谢你啊，
0: 不用谢，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目前还在我们抖音我们这个视频号上。在线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发布这些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不能买卖，但是您可以发布出租、转让、合作信息，发布这些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都是免费发布。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发布之外，我们还会在这个之后的视频号上以及这个我们的视频公众号上来给您再次推送一下，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发布信息的朋友的这些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能够及时的实现交易，这也是我们办这个节目为我们农民朋友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好，接下来呢是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请打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肥西县何家中家庭农场这个朋友说，我要出售二茶稻和优质的生态香米，以及出售自己家种的油菜籽2万斤，出售自己家种的油菜籽2万斤。电话呢是13856928986，13856928986。这个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他说呢，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是2025年以后的80新。配套齐全，如果说路程太远的话呢，就不要和他联系了。他在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这是蚌埠市与会区的年先生发布的信息。好，还有想要这个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来进行这个发布，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发布啊。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千年古树的朋友，他说哪里有招工的？本人58岁，身体健康，有 C1 的驾驶证，工资呢要求3500，电话呢是13063387867，13063387867。 7867。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听电话。淮南的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请讲，什么信息要发布？
2: 我想求购盲人推拿按摩床，二手的。
0: 啊，求购
2: 可以吧？
0: 可以，没问题。求购
2: 在淮南附近的。
0: 好，盲人推拿按摩床。
2: 对。
0: 按摩床。
2: 2到3张需要。
0: 2到3张，这个床大概都是规格都一样的是吧？
2: 那到时具体再有的话，具体各个到时候联系尺寸高低，到时候再说。
0: 哦，这个价格上面有想要这个希望的多少之前多少之内的吗？
2: 都看有了合适再跟他具体面谈价格的高大小啊，具体再谈。
0: 啊，您是淮南哪个地方的？
2: 八公山区的。
0: 八公山区的。
2: 八公山区对。
0: 啊，八公山区，然后您的这个电话给我说一下。
2: 188。
0: 5544。
2: 0142。对。
0: 188-5544-0142，淮南市八公山区的于先生想要求购盲人推拿按摩床2到3张，价格面议是吧？
2: 对对对。
0: 价格面议。好，您是做盲人推拿的吗？
2: 对对。
0: 啊，这个怎么样呀？是生意？
2: 一般般。
0: 一般般啊。
2: 对。
0: 那您肯定是就专门学过这个对吧？
2: 对对对，
0: 啊，挺好的，有一技之长，挺好的。好，一会儿再给您这个多发布几条，好吧？多发布几遍啊。
2: 好，谢谢，
0: 不用谢，再见啊。嗯。刚刚呢，淮南市八公山区的于先生是一位从事盲人推拿按摩的朋友，想要求购2-3张二手的盲人推拿按摩床，2到3张，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一直为您开通，我们会有导播老师在接听。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发布信息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0: 牌，您发布信息之外呢，他肯定会想方设法让您再掏钱，再给您这个推流。那咱这边不存在，这就是咱们这个党媒和公共媒体的一个社会服务属性。
1: 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
0: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自淮南市的陈先生，你好。淮南的陈先生，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请讲。
2: 我要出售全麦斤高粮。
0: 淮南陈先生出售，1000斤高粮。
2: 对。
0: 这个高粮有没有品种的这个区别呀？
2: 这个我就是他们就是个烧酒，就烧酒的高粮。
0: 就酿酒的高粮。
2: 对，酿酒的高粱。
0: 这个品质怎么样呀？
2: 品质可以啊。
0: 品质可以啊。
2: 对。
0: 然后那个价格呢？
2: 他要的话可以对口价。
0: 要的话可以面议。
2: 对。
0: 好，您是淮南哪个县哪个区的？
2: 淮南是鹤潭镇。
0: 潘集区的。
2: 对，潘集区的。
0: 潘集区。
2: 鹤潭镇。
0: 鹤潭镇。
2: 对。
0: 哪个村呢？
2: 孤鹿港村。
0: 珠港村。
2: 孤鹿港。
0: 什么？
2: 孤鹿港。
0: 稻谷的谷。
2: 古代的古。
0: 古代
2: 的路。
0: 古鹿港村。
2: 在山岗的岗。
0: 山岗的古鹿港村，陈先生想出售1000斤的高粱，价格面议，对吧？
2: 1000斤高粱，对。
0: 好，那个电话留一下。
2: 185。5096。5630。
0: 5630，185-5096。5630。
2: 对。
0: 好的，在淮南潘集听我们节目清楚吗？
2: 对。
0: 听我们节目还算比较清楚是吧？
2: 清楚。
0: 好嘞，欢迎您这个以后多多关注，把我们这个节目也介绍给更多的农民朋友来听一听。
2: 谢谢啊。
0: 不用谢，好，再见啊。
2: 再见啊。
0: 好，这是淮南市潘集区鹤潭镇古鹿港村的陈先生发布的信息，说要出售1000斤的高粱。这个高粱呢是酿酒用的，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5-5096-5630，185-5096-5630。

0: 稍后呢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期间大家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的热线，我们会有导播老师在外负责接听您的电话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55左右节目结束之前，您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一家咱们为全省的农民朋友做公益服务的电台。好，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再回来。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六晚上8点到9点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啊，这咱们这个东西不能买卖，但是呢，您可以发布流转信息，发布合作这个信息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为您播出。除了普通的农民朋友我们欢迎您发布之外呢，城市的消费者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向农民朋友发布您想购买的农特产品，比如说鸡鸭鹅这些家禽，还有鸡蛋鸭蛋鹅蛋，还有呢就各种特色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从农户手上直接购买。我们直播室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和公众号都叫做海豚农民服务，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海豚农民服务呀，然后呢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在节目当中我都会给您进行及时播出的。好，江浩呢这个朋友他说呢想这个求租荒山荒废的土地，求租荒山和荒废的土地。电话呢是13855861385586714、江浩这朋友电话少一位啊。好，王玉昭粮油购销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大量出售可以为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青花稻。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宿州市四县的陈先生想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轮子带架子车轮，材料呢也足够好，可用三轮车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块钱。电话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这个朋友想要求购小羊，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彭旭这个朋友说呢，想问一下赵老师，玉米专家于老师的这个电话啊，于老师的电话呢，我要这个问一问。于老师能不能给哈？如果说给的话呢，我回来就给您这个说一下哈。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一下，公众号上留个言好吧？因为我们视频号留言，可能我们视频号一关掉，留言就看不到了。您在我们公众号留个言，留下您的这个手机号，我回头看看能不能这个于老师如果说愿意把号码提供给您的话，我就告诉您一下好吧？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我们通过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以及我们广播直播热线，还有呢这个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也能够同时来进行这个观看，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发布您想发布的这个信息。
3: 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的。
2: 好，再把刚刚打进热线的电话呢跟大家说一遍。蚌埠市固镇县新马桥镇的王先生，他呢想要出售这个拖拉机带的这个就是剥花生的这个机器， 但是这个拖拉机要求呢是50马力以上的，所以它这个拖拉机呢剥花生的这个速度啊效率非常快，它能够说每小时能够剥10几亩地的花生，这个剥花生的效率的确很快，它就适合花生主产区的朋友来进行使用，采摘率啊能够达到98%，13000买的啊也就用过2年，说现在呢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5955262430，15955262430，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师傅啊，想要这个出售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想要出售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安徽省内包邮。然后呢，电话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这是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向师傅出售这个茶叶的这个信息。淮南市八公山区的这个于先生想要求购2到3张盲人按摩推拿床啊，盲人推拿按摩床，盲人推拿按摩床。电话呢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这是淮南市八公山区的于先生。好，还有呢，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古路岗村的陈先生呢，要出售1000斤的酿酒用的高粱，出售1000斤酿酒用的高粱，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8550965630。18550965630，这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古路岗村的陈先生发布的信息。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0551634580080。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节目结束之前，都是由导播在外面接听您的这个电话，欢迎您随时拨打啊。

0: 我们公众号上有个老板呢，他说常年收购、出售家禽，常年收购以及出售这个家禽，比如说鸡、鸭、鹅，包括我记得他以前好像应该是咱们合肥市中菜市的一位老板，还要有鸽子等等。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好。这是常年收购和出售家禽的老板，再来发布信息，修理定做卷门的老姜，他说呢想要买四寸的水泵，想要买四寸的水泵是用电瓶车带的那种，电话呢是138-157-12297138-157-2291138-157-12291。
1: 亲爱的，我在坐着。
0: 张贤这个朋友呢，他是寿县的郑先生，他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郑先生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六匹八匹都行，能用就可以。啊，他对这个拖拉机的要求不高，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黄山安庆前山光明村的黄德桥说呢，他们当地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水电路网接通平整成片。

适合大型机械操作，可以种植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是每年每亩80块钱，每年每亩80块钱，挺便宜的。在潜山市黄河镇啊，王河镇，潜山市王河镇，黄德桥，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六的晚上呀，八点到九点都是我们给您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

0: 哪些信息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呢？比如说农产品的买卖信息，啊，每年到这个作物收获季之后，如果说您有这个新上市的小麦啊、水稻啊、玉米、花生、大豆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出售的信息。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想进行农业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比如说想把家里面用不到的二手农机给它这个卖掉，或者呢，您是刚刚走上农业创业道路的朋友，想减少这个农业投资成本，想买二手的农机，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这个信息。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县乡村分管农业的负责同志，想要统一的对外发包你们当地的比如说土地整体向对外出租转让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发布。好，继续接听电话。书城的宋先生，书城的宋先生，你好。你好，信号接到直播室了，跟我说一下你想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想买一台那个八片厚度的鱼。
0: 买什么？
1: 副主任的。
0: 您的
1: 我只是有一档是坏了的，刚想买一档。
0: 想买一个梨是吧？
1: 梨后面梨字的梨。
0: 梨地的梨子。梨这个就单独想买一个梨是吧？
1: 想买个梨不收。
0: 那买一个梨，然后这个梨的话是现在都是大小是多少的？还都是一样规格的呀？
1: 是八匹的吗？
0: 八匹的梨子，是吧？您是书城县哪个镇的？
1: 我是属的白莲乡。
0: 白莲乡。白莲乡是不是？白色的白，莲花的莲吗？
1: 不是的，就是八十八的人就是属林里面的。
0: 一百两百的百。
1: 对。
0: 是不是一百两百的百？百莲乡。树林的林是吧？
1: 省会镇。
0: 宋维村，孙维村还是宋维？是宋江的宋，宋朝的宋。
1: 对，
0: 是不是宋江的宋啊？
1: 不错。
0: 宋维村，土字旁加上一个鱼是吗？
1: 对，口字旁，
0: 土字旁加上一个鱼。
1: 只能谁的村吗？
0: 村庄的村。好，电话留一下。
1: 139。
0: 6627。6627。
1: 2383。
0: 我再报一遍，您看对不对，号码一定不能弄错啊。
1: 好。
0: 139-6627-2383，对吧？1396。
1: 很有时间。
0: 您说。
1: 我一直听到姐你们能不能说在广场那个广都的那个。一会听到那个叫三日马云听不清楚。想问你们不在哪里马上等我黄不补中断一下的可多。
0: 您再说一下，我没听明白您想说什么。
1: 想请教孙子写三字的真给我们讲一讲。在中间给我们讲一讲。
0: 希望我们能够请到这个栽山芋的专家给你们指导一下是吧？
1: 给我们指导指导。
0: 求山芋的这个专家啊。您那个山芋种植面积大吗？
1: 谢谢您，不用没碰的事了。
0: 没事，我说你的山芋种植面积大吗？
1: 等这个不大，反正一年能收1000多斤。
0: 一年收1000多斤，那的确不大。好，那
1: 这不大。
0: 您现在是山芋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知道吗？不知道什么化控吗？
0: 不知道如何化控。
1: 对。
0: 如何进行山芋的化控？
1: 对。
0: 行。
1: 我们现在老是翻天的翻不到筋，像之前讲化控，不知道怎么化控法的。
0: 对，就翻藤子也是化控的，也是这个控旺的一种措施。
1: 是的，谢谢你啊！
0: 不用谢。舒城县百林乡宋维村，是吧？是宋先生。好，想买八匹的梨子。好的，好，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一遍哈。不用谢，再见啊。
1: 好。
0: 这是舒城县百林乡宋维村的宋先生，想买一个八马力的。拖拉机带的这个梨子，电话呢是1396672383，1396672383。 2383。另外呢，他还希望我们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栽山芋的这个专家来指导一下山芋如何画空。他说呢，翻藤子感觉太累了，的确，翻山芋的藤子也是控旺的一种措施啊。这个是，但是呢，不需要打农药，就是可能比较费人工，比较累。那么后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邀请这个山芋方面的这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指导。既然这位朋友提出来了，我想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应该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应该可能其他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会在后期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个满足这位朋友的这个意愿啊。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不仅仅是我们一期节目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农民朋友的这个疑问，我们希望能够解决更多农民朋友的这样在农业生产当中遇到的这个困难。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每周六的晚上7点到9点，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下，都是由我来陪伴大家的。那么希望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内容能够让您听了以后有所收获，能够解决您日常农业生产生活当中的一些哪怕一丁点小难题，这个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莫大的欣慰了。现在呢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打进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欢迎大家能够关注、点赞、转发、收藏，并且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积极的互动。我们是一家真正为农民朋友服务的电台。好，再把刚刚呢打进热线发布的信息呢跟大家说一遍啊。蚌埠是固镇县新马桥镇的王先生，想要这个出售一台50马力以上拖拉机带的剥花生果的这个机子，采摘率能够达到98%，效率非常高。他买的时候呢13000，他说呢没用2年，现在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59-5526-2430，159-5526-2430。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另外呢，这个淮南市八公山区的于先生，想要求购2到3张盲人的推拿按摩床，2到3张。电话呢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古路岗村的陈先生，要出售1000斤酿酒用的高粱，然后呢，价格面议。电话是185-5096-5630。185-5096-5630。舒城县百林乡宋围村的宋先生想买一台8匹的拖拉机带的犁子，电话呢是139-6627-2383，139-6627-2383。还有呢，他好像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山芋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化控。好，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安排专家。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知道。

0: 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

0: 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北京时间21:00。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在脑卒中夏季其实也是高发的，而血压回降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心理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热夜短难入眠。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脑卒中的夏季高发的一些情况和血压回降，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夏季其实也同样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窗口。那么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呢，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还有我们的一些大众啊，需要去防范到肠道的传染病，包括蚊虫叮咬啊，去科学的管理体重，并且顺应节气去祛湿健脾。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夏季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事儿还挺多啊。专家说到了高温，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出汗会导致到脱水，特别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啊，那冷热环境呢也会引发到血压的波动啊，睡眠不足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增加到夏季的脑卒中的风险。其实你看健康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说有一环我们没有做好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个机能它都会有影响。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夏季血压呢会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正常的范围并不代表你的高血压已经去治愈了。有一些人可能在夏季就会觉得，哎，我看我的这个量出来的这个值是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去做，突然停药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反跳。而且我们要牢记就是早期识别脑卒中的120口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面部是否对称啊，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双臂是否单侧无力。零呢，就是说话是否清晰。那如果有任何一项异常，请立即拨打120电话。针对夏季呢，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其实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喝开水呀、吃熟食啊、勤洗手这几关要把好了啊。像食物要生熟分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是沾菜的时候要记住了，准备两个不同的沾板哦。这个可能老年人会说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生熟刀具这个是一定要分开的。那防蚊呢，需要清除到积水，外出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使用寒蔽蚊胺这样的一些驱避剂。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啊我们遇到了被虫子叮咬，也是要及时的去拍照。比如说你被虫子爬了，不是说把虫子给拍死或者是我就不管它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拍一张照片。拍张照片不是为了让你去发朋友圈，拍张照片是你到医院给医生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虫子，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治疗啊，采取一些救急的措施，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呢，我国的成年人 BMR 的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 24.0 到 27.9， 这个就是超重了。那么大于等于 28.0 就是肥胖。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关于这个 BMR 的正常值，我们以前空中医院也做过类似的一些直播啊，大家如果到医院去看到医生给大家的讲解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体重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你的心血管啊，各方面的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超重肥胖或者是合并代谢异常者呢，就要到体重管理门诊去接受系统的干预，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节食，有的甚至是要做手术。那么减重也是长期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非是短期的极端的节食，因为你短期的节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一旦不控制了，那么它一反弹反而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养生重在祛湿，包括健脾养心。那么在饮食清淡的时候，夏天啊，像这个冬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切忌贪凉啊，就是去喝一些冷饮，要适度的午睡。今天我们要说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才叫适度啊？运动也是啊，不是大汗淋漓的运动，或者是我们那个马拉松跑步对身体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会更好啊。那么日常呢，也可以去按揉足三里啊，包括你的丰隆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去保持到情绪的平和，防范到夏季的脾胃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保护身体的养生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能做尽量的做起来。接下来呢，共同来

0: 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其实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天热、夜短啊，会不会很多人出现了难入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季的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黄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声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黄主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睡不好很正常，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夏季失眠和普通失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矫情还是真的说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或者基础呢？
2: 这还真不是矫情，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生理基础。因为普通失眠很多源于这种心理压力、焦虑，还有或者是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会发生。而夏季失眠它有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日照。就我们的睡眠启动呢，它需要足够的身体足够的散热以降低体温。但是夏天呢，这个气温高、湿度大、散热困难，这个体温高、易出汗、情绪就容易烦躁，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轻度应激的状态。大脑就迟迟不能切换到这种睡眠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因为光照时间长，对吧？我们叫做昼长夜短嘛，就会直接抑制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所以夏季失眠它带有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把它简单的说成是矫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它在背后啊，牵涉到体温调节、激素调节双重的压力。
0: 所以有些人一到夏季可能会说，你怎么就那么亢奋，并不是说他自己想亢奋。
2: 对，
0: 这个背后原因是很多的。
2: 对
0: 那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你辛苦了，你累了，你感觉疲了，中午睡一会儿啊。但中午一睡可能晚上又会影响。那么夏天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昼夜颠倒的状态，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理吗？
2: 这个原理就是其实在背后它就是这个睡眠的昼夜节律它被推迟且缩短了，对吧？因为夏天一般天黑的晚啊，很多人社交活动啊，包括用手机看电视，它的一个屏幕光照都一直延续到很晚，这个眼睛它在接收了这种蓝光以后啊，就是这种屏幕的蓝光以后，它就会欺骗自己的大脑中枢，让他以为就是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啊，还没到睡觉的时候，于是这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高峰就会相应的后移，那么整条这个睡眠的链条就往后推迟了，结果呢就是晚上该睡的时候就头脑清醒，人很精神，但是到了早上因为这个天亮的早，光照提前，那个褪黑素这种分泌又早收场了啊。结果睡眠的后半层被压缩，深睡眠不足，加上就是白天因为它这个环境升温以后啊，这个皮肤血管会扩张，脑部的供血就会减少嘛，脑部供血减少，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代谢加快啊，消耗也大，所以就导致了人白天呢就容易特别容易犯困，昏昏沉沉的。
0: 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环的影响，就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想入睡，可能稍微打了个盹，又影响到晚上。包括现在人的这个手机啊，总是说十一点钟之前睡觉最好，但是好像周边十一点之前睡觉的人，因为手机的影响越来越少。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本来夏天就睡得少，夏天睡个五六个小时就够了啊，这个说法对吗？到底睡多久啊才算是正常？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临床上或者您专业上是怎么辨别？
2: 说

0: 夏天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都说成年人他正常的睡眠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但夏天睡眠的这个时长平均会比冬季要短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只要我们在第二天我们白天啊感觉头脑比较清醒，精力充沛啊，也不必硬要求啊必须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确实太少，比如说连6小时都睡不到，白天又出现明显的这种比较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
1: 嗯、
0: 反应变慢啊，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少睡了，
1: 嗯，
0: 就有可能是睡眠不足。那我们正常少睡，它是意思是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足，啊，那病理性少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睡了感觉到不解乏，就像没睡够一样，啊，所以这是。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1: 嗯，当然，您说到病理性的少睡，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0: 对，
1: 他觉得我已经睡的时间算算好像挺长的了，就9个小时、10个小时了，但我每天还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精力不旺盛，还是说其实还是需要到我们的您这样的一些科室去请医生来调理一下的。
0: 这个要分情况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生理性的，他睡的就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讲都能睡到8个9个小时以上，还感觉到没睡够，那这个时候生理性的就是让这种占有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是病理性的。病理性就比如说他有可能是这个虽然睡眠时间多够长，但是他是个睡眠质量可能不行，就深睡眠可能会少，他夜里可能做梦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夜里容易醒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情绪问题，伴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了，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它都会导致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你就是感觉到人精力还是不行的，尤其是抑郁，抑郁有一部分抑郁它是反而是叫嗜睡型啊，它反而睡得多，
1: 有嗜睡型的，
0: 有嗜睡
1: 也
0: 型
1: 有
0: 的，
1: 亢奋型的，
0: 也有那种就是睡不着的那种少睡型的，也有那种嗜睡型的，它就是它怎么睡都不解乏。睡醒了以后，他也感到还是没精神，还是不想动，还是
1: 所
0: 这样
1: 以还
0: 情
1: 是
0: 况。
1: 要因人而异啊。就是
0: 对。
1: 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哪方面不太行，或者说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医生来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那到底睡多久才算正常？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就有人讲，比如小孩儿。我们要睡多长多长时间？然后成年人要睡多久？老年人要睡多久？但我听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大致的，只要我不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就一定可以，而不是说完全说你不睡10个小时，你不许起床，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
0: 对，是的，因为个体不一样，每个人个体不一样。
1: 所以这个个体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们身边当中会有人，就比如说他精力旺盛型，他睡6个小时就足够了，啊，他就是觉得我要忙碌起来，我这个才愿意生活有盼头，那也可以。那有人睡9个小时、10个小时，他也还觉得，我还是有点累，那么可能就要多休息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多年，就夏天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会不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有没有让您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0: 确实，因为夏天就容易失眠嘛，所以来就诊的确实要多一些。就大概粗略估计啊，因为这个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就粗略根据我的门诊量粗略统计，夏季门诊量比其他季节大概要高到2到3成左右吧。
1: 2到3成，那也不少了。
0: 也确实不少。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是近期来就诊的一位50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她身体实际上没多大毛病，但是就是这次入夏以后，就是频繁出现，就是大概凌晨4点多他就会醒了，然后就睁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他自己开始认为呢，就是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对吧？然后到门诊来，然后我又问问他这个睡眠环境啊，最后发现他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出在他家，他那个窗帘呢就有些透光，透光就是他是今年就是换了一个卧室，那这个卧室呢是。在东边，而且朝东边，它是有一个窗户的，就是因为现在夏天 大概就是大概四点多天就开始蒙蒙蒙蒙有点亮了。他实际上不是说他不需要睡那么长，而是他是被那个
1: 光
0: 哎给他照醒的。
1: 哦，
0: 实际上我开始也没给他开什么药，我就叫你回家去买一个那种完全遮光的窗帘，
1: 遮光布，
0: 完全遮光的窗帘。然后后来就是电话回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是基本上都是一觉能睡到六点多了。
1: 所以你看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会找原因，而不是马上就给他去开药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老人他睡觉他是不喜欢拉窗帘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老人他说我也没影响我的睡眠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您怎么看？
0: 因为老年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比我们就是年轻人啊，他睡眠需求就会减少。因为老年人他就是这个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包括他褪黑素分泌也下降，所以他一般来讲他不像我们成年人要需要睡那么长，他可能才能恢复这种精力，他老年人就不需要睡那么长。所以他可能觉得早上醒就醒了，是吧？夏天虽然就是天短就天长一点，早上天亮早一点，但是他觉得不要紧，对吧？但是如果你确实你感到第二天不舒服，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反应啊，记忆力啊，对吧，都感到跟就是前一段时间明显的变差了，对，那你这个时候该干预还是要干预。就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再把睡眠的环境一定要搞暗。一定要按，对吧？你其他的夏天，你包括还有一些热，这是另外也要考虑的，
1: 也要考虑。所以这个综合环境我们都要考虑到啊。
0: 嗯，
1: 当然您说到热，就有研究也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14分钟，入睡的时间会延长到33分钟，深度的睡眠会减少50分钟。这个天热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的睡眠的？当然现在还有空调，
0: 对，
1: 也能够去解决。
0: 对，
1: 就是从这个方面，您看我是怎么偷走的呢？为什么热会影响到睡眠呢？
0: 天热它偷走我们的睡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干扰深睡眠的启动。深度睡眠它在前半夜要远多于后半夜。而且启动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大脑就是散热，如果卧室温度过高，湿度又高，那体温调节中枢就在不停的工作啊，就大脑就难以进入这种静息的状态。那种真正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的这种慢波睡眠，也就是深度睡眠，也叫慢波睡眠啊，它就会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第二个这种途径呢，就是会增加入睡前的这种焦躁感，因为天热。它天热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对吧？心跳加快，容易出汗，人躺着不就会感到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然后这个自然入睡潜伏期就变得延长了。
1: 所以这个天热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解决的，就大家不要硬扛，对吧？
0: 对，
1: 能够借用到空调，比如说把那个室温调到26摄氏度啊，就是大概也很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
0: 对
1: 于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0: 后面我还会讲这个空调。
1: 那又说到褪黑素了，因为前两年关于这个褪黑素啊，特别是在中青年当中很火啊，动不动就说买点褪黑素吃吧。这个褪黑素和光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夏天如果天亮的早了，是不是直接会导致早醒？就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这个褪黑素究竟是它就是有，还是说我们也是商家的一种宣传的噱头，我们买回来吃意义不大啊？大不大？
0: 是这样的。在大脑里分泌的这个褪黑素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对睡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是一种黑暗激素，也就是说天黑的时候分泌比较多，天亮的时候就被抑制住了。因为现在夏天它这个大概清晨4-5点钟天就渐渐亮了，哪怕就是我们这时候闭了眼睛，但是光线它能够透过眼睑刺激视网膜，向松果体发出就是停止分泌这种褪黑素的信号啊，褪黑素一退场，人们就会早醒啊，难以再入睡了。所以夏天早醒特别普遍，本质就是这种自然光照提前把我们从睡眠中叫醒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界因素，就是 夏天不是天亮的早吗？人们起床活动也早，所以这个。

0: 环境噪音也比其他季节出现的早。至于我们讲买一些这个退褐素来吃是这样的，因为你退褐素直接吃，它是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这个周围血液里，但是你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它是这个透过率就是是非常比较低的啊，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脂溶性非常高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透过率比较高。退褐素它是透过率比较低的，所以你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剂量，它可能透过去的这个浓度非常低，所以对睡眠的帮助可能是会有，但是比较有限。但是你又不能讲我通过吃大量的褪黑素，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含量浓度提高了呢？那吃大量的，那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反应又会多了，所以就是褪黑素只能使上起一定的作用。
1: 那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医生说你吃了褪黑素，如果吃的太多，你自己的产褪黑素的那个意愿体内就会变少，那么我自动产的就少了，反而你会过分的依赖那个药物，会不会有这种说法？
0: 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褪黑素它不像有的一些激素，它就是讲就外在的多啦，它那个内部分泌的就是明显的就会变少。褪黑素相对而言，它就是还是跟光亮很有关系，
1: 跟光亮有关
0: 对对，
1: 系，
0: 跟光亮特别有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光亮，所以你外界的这个褪黑素。而且褪黑素毕竟它我不讲了吗？它不是直接把那个褪黑素打到脑子里去的，所以它这个不像我们有些安眠药，它是脂溶性非常高，它透过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为什么我们家有些我们俗话讲的一些安眠药，它比较就是见效快了，它因为它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褪黑素不是这样，褪黑素它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它你要再影响内部的这个，一般来讲影响会。

0: 分泌才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叫它黑暗激素。
1: 所以为什么就会要求有的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用一些遮光布，
0: 对对对，
1: 黑暗的这种状况下
0: 对对对
1: 有助于睡眠，
0: 对对对对，
1: 是这个原因。
0: 或者在没有办法就是遮光的情况下，你可以戴个眼罩，
1: 嗯，
0: 临时代替眼罩，黑眼罩，
1: 哦，戴个黑眼罩，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可以去解决的。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中医常说就是暑易伤心，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是中医的讲法。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就经常讲你心火很旺啊，你脾胃不和呀，这些和失眠有没有关系呢？
0: 嗯，好的。用西医的话讲，这个心火旺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这种状态。高温之下，就是身体为了散热，肾上腺素就分泌就增多，人就容易这种心慌啊、烦躁啊，脑子就静不下来。这就对应了中医说的那种叫心火旺、心神不宁啊这种说法。而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西医这个消化生理这个角度来看，高温它会直接影响这个消化的功能啊，而且一般夏天因为天黑的晚啊，很多人就是晚餐吃的也比较晚啊，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吃夜宵然后有时候还配上一点这个冰冷饮
1: 啤酒啊什么的，对吧？
0: 对，或者甚至冰啤酒，所以很容易导致这种胃胀啊、胃部不适、胃反酸啊，那这个胃部的不适，它就会传导到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就会干扰这个睡眠。所以夏天有些人就是一顿烧烤配冰啤酒下去，开始可能会感到很畅快，但是过2个小时以后，大脑确实在翻江倒海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1: 所以为什么说睡觉之前少吃点东西，别
0: 对对
1: 吃，
0: 对
1: 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深度睡
0: 对，
1: 眠
0: 对对
1: 啊，都会有影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黄主任好，我每天晚上10点多躺下，但是翻来覆去1、2点才能睡着，说夏天特别明显啊，这个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0: 到1、2点这种是吧？这个一个他这个入睡确实慢了。如果是个年轻人，我们讲一般躺在床上，一般2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如果是中老年人，我们讲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他10点半躺在床上，1、2点钟才睡着，
1: 几个
0: 这
1: 小
0: 入
1: 时
0: 睡
1: 了，
0: 对，这入睡太慢了。当然了，后面不知道他需要几点钟起床，或还有白天的这种状态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从前面来讲，他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入睡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就是你睡不着就老是在床上躺着，一直等到你这个能睡着1、2年能睡着的时候，才就像一直躺床上，这个我们不主张，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要把这个床跟这个睡眠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所以我们在床上不要躺着干别的什么事情。因为有些人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都不主张床就是睡觉，对吧？你只有明显困意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躺着。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要睡不着，你就赶紧离开床我们找个地方比如在沙发上坐一会坐的时候呢，这个尽量也不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一些这个深呼吸啊之类的，然后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又感到有明显困意了，你再去上床。如果你还是继续睡不着
1: 再做呗。
0: 继续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你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建立床跟睡眠的这种直接链接
1: 就一想到床，这是我休息的地方了啊，我要
0: 对
1: 靠
0: 对
1: 它来入睡了，而不是刷手机在床上，
0: 对对对对
1: 吃东西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会有人说身体很累，但是脑子却很清醒，就核心温度降不下去，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您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因为身体累了，是因为这个高温下的人食欲比较差，而且代谢又加快，但大脑想进入睡眠呢，需要身体的这个核心温度一般要在夜里降到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夏天如果环境温度居高不下呢，或者临睡觉前如果你要用比较热的水洗澡啊，或者做剧烈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身体深部的这种热量散不出去啊，那核心温度它确实就横在那里，就是降不下来。这就出现一个分离状态，就是身体很疲乏啊，想休息，但大脑。

0: 却因为这个体温过高啊，处于清醒的这种档位，啊，如这时候我们一般主张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啊，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啊，温水洗澡，而且不要离得太近啊，不要离睡眠太近，让这个外周血管啊，温水可以让外周血管扩张起来啊，帮助热量散发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启动像空调、电风扇啊，通过它们来降低这个卧室的温度啊。让身体的核心温度要降下来，这个脑子才会跟着这种冷静下来，才容易入睡。
1: 要需要一些辅助的手段啊。怎么判断自己是顺应天时正常少睡，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病理性的失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自查的标准啊。就您在面对我们一些患者的时候，您会不会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查标准？
0: 那我来先讲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啊，自查标准，可以用三个叫30分钟，3个30分钟，还有加上这个一些日间症状来自查，这3个30分钟，第一条就是入睡过程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夜间醒来时间啊累计超过30分钟，第三个就是比预定的你醒的时间要早醒30分钟，而且无法再入睡，如果满足。这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如果每周都超过至少三次以上，如果持续，超过1个月，那么，同时我们讲的白天症状就是白天可能会有明显的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它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少睡了，它这个就应该是病理性失眠，就需要看医生了。
1: 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啊，出现了问题之后，如果连续几个星期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情况，偶尔出现的话，就是，
0: 对，偶尔出现有可能是一些叫我们叫，情景性这种失眠，他遇到临时遇到一些比如说你睡眠环境变化或者临时遇到一点什么压力之类的，那个一般来讲，通过自我调节，一般来讲都能够好转的。
1: 就问题不大。就我们最怕的是遇到两种走极端的啊，一种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睡眠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可能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解决啊，
0: 是
1: 治
0: 这
1: 疗。
0: 样的，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一点问题，我哎呦我这睡眠不好啦，实际上
0: 也不必
1: 不必
0: 这样
1: 过于
0: 过于
1: 惊
0: 担
1: 慌
0: 忧，
1: 啊，
0: 对，过
1: 担
0: 于担，
1: 心啊。当然，黄主任擅长就是您提到过擅长失眠症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临床上您一般会问患者哪些问题，然后我再来做诊断呢？
0: 就是如果患者来就诊，我会让这个主诉失眠的患者，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他一般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啊，大概多久能睡着啊，夜里大概醒几次啊，每次醒多久啊，早上几点钟醒啊，醒后能不能再入睡啊，白天你会不会就是小睡一下子啊，另外，喝不喝茶叶、咖啡和酒，对吧？睡前你手机玩得有多晚啊，以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对吧？还包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鼾啊、呼吸暂停啊？因为这还要排除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一般必须要问的这
1: 必
0: 些
1: 须
0: 东
1: 要问
0: 西。
1: 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症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啊。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判别要不要看医生？比如说有人讲，我偶尔一两天睡不着，算不算病？连续多久失眠？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我很久了，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您到点了，我就一定要来看医生了，不能在家再等了，
0: 对的，就是，不光偶尔一两天，有时候就是稍微再多几天，实际上，睡不着也一般也不要紧，一般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叫做情景式失眠。情景式失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压力，比如说你要考试啊。加班啊，或者这种环境变化，比如说你去出差啊、旅游啊，你对吧？你住的旅店或者民宿啊，对吧？或者就是你有时候有的人晚上他吃的过饱过辣呀，这些来偶尔出现的失眠，他人体都有这种代偿能力，一般自我调整慢慢他都能好转的，都不需要不能算病不需要就医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就是。临时遇到的那些我们叫情景性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它，那可能会就是发展 会发展，比如说，就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每周至少有3个晚上睡不好，持续至少1个月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急性啊失眠，状态了。急性失眠，那这时候必须积极干预，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如果你持续时间，我们一般讲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啊失眠障碍。慢性失眠障碍，这时候单靠自我调节，一般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就必须要就医。
1: 必须要进行医疗干预
0: 对
1: 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也怕吃安眠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去看医生，我就担心医生就给我吃这个安眠药啊？刚你也讲安眠药它效果很好，那么有人说安眠药会上瘾，会伤脑子，就宁可硬扛也不可吃药啊？就您怎么看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
0: 安眠药，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是总是对它比较怕，觉得会上瘾、上脑子，但是实际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它合理使用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特别怕两种极端，一种是滥用，就自己私自去买，然后私自用，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死扛，就睡眠再差，对吧？他也不敢吃安眠药啊。现在就是因为药物它进展也很快，现在很多新型的非苯二氮的安眠药，它成瘾性很低，对人的影响也很少啊，就是副反应少啊，对健康影响小，就是反而对吧？如果你要长期失眠，那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更大，因为它可以导致你免疫力下降啊，血压升高啊，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的啊。所以，当我们用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我们后面。

0: 不能说不用
1: 对
0: 啊，
1: 对
0: 但就
1: 对
0: 怕滥用啊，睡不着，稍微睡不着，我就去吃安眠药。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这路热线来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面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值，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民意座堂栏目，民意座堂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啊，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天热夜短难入眠、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请黄主任来给我们说说，就夏季失眠的治疗和其他季节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季节有不同，在用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地方呢？
1: 夏季它这个治疗重头戏是在环境干预上面，就是我们首先会强调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卧室的这种微环境温度，一般我们调到22到26度左右，湿度50%左右。另外要绝对遮光啊。夏天在用药上呢，因为夏天这种代谢偏快啊，而且人出汗多容易脱水啊，所以一般用药剂量会比其他季节要小一些啊。但是如果你要调药的话，不要自己调，就是还要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0: 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有一些患者喜欢自己去减药或者停药，这个在医学上其实都是大忌啊，我们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网上流传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用过，像什么数羊啊，喝牛奶啊，听这个白噪音啊，就哪些真有用，哪些其实是有误区的呢？
1: 这个讲喝温牛奶，它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温热感给一种心理，给人一种心理抚慰的这种效应，也就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数羊呢肯定是典型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讲它是从英语那边传过来的，英语它那个绵羊是 sheep， 睡眠是sleep， 所以它相近，它是通过谐音发音相近啊，所以它才有暗示作用。那中文语境下，它没有这个谐音啊，
0: 两只羊，三只羊，
1: 对，它就锁羊，那反而让大脑要维持一个是语言啊，还有一个就是计数，这两个工作要做再做啊，反而就是让你这个觉醒度提升。白噪音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它能够掩盖这个睡眠环境的杂音。对部分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选的话，尽量选一些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比如说自然界的雨声啊，还有一些轻柔的海浪声，还有像电风扇的这种转动声啊，而且音量要适中啊，你不能太强。太强也就反而适得其反，
0: 会刺激到你的感官神经啊。就白噪音其实有一些美容院它也会用到，
1: 对，
0: 就那种风吹啊、海浪的声音啊，
1: 对，
0: 这些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1: 有作用
0: 啊，有作用的啊，就大家要知道了啊。喝牛奶我们医生没说有一定有用啊，数羊这个有的人是越数越清醒啊，
1: 对，
0: 白噪音啊，如果说

0: 声音还是居中的情况下，适合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是有用的。那当然，黄准所在的这个慢性康复科，他擅长的是失眠症的康复管理。就什么叫做失眠的康复？这个失眠的康复是只去给你开开药吗？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就吃安眠药？哎呀，我治失眠简单，我开点安眠药就解决了，这是不是误区？
1: 那肯定是的。当然，不仅仅是开药这么简单，对吧？失眠的康复，它主要还不是依靠药物，主要是以一套以恢复这种自主睡眠功能为目标的这种综合这个治疗方案。就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我讲的，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这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包括刺激控制，前面实际上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困极了你才上床，半小时内睡不着你就离开床，建立床等于睡眠的这种条件反射。同时，我们用睡眠限制疗法压缩这个卧床时间，至接近这种实际睡眠时长。也就是说，夜里醒了难以再入睡，就坐起来，就起来坐一会，有困意了再睡，对吧？这个目标是提高这个睡眠效率，在提高睡眠效率基础上，再逐步延长睡眠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老是想，哎呀，今晚我要再睡不着就完蛋了他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这种一定要修正，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是人我开始也讲了，就是人偶尔对吧，哪怕几天睡不着觉也不要紧的，对身体上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老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讲了，哎呀，我今天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睡不着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这个大家要认识到。第二个，后面再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放松训练生物反馈还有现在有一些物理治疗的仪器，像什么经颅磁治疗这些都是非药物的治疗，联合在一块，那就会帮助病人就是撤掉对药物的这种心理依赖我们的康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自然入睡。这是他的康复的主要目的。
0: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自然入睡，而且睡的质量也会很高啊，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老年人在夏天更容易睡不好，刚刚您也讲到，其实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他的睡眠节律都会比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要少啊，但又不敢随便吃药，就老年人夏季失眠，他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呢？
1: 老年人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一个老年人本身他褪黑素分泌，他就是减少的，另外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变弱，对热比较敏感，夏季确实更容易睡不好，用药呢也要谨慎，因为这个像我们讲的，就是老百姓讲的，一般讲的安眠药是属于那种叫做安定类的，也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一类的安眠药，尤其是那种长效的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呢，在夜里呢起来就容易跌倒还有就是呼吸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抑制然后第二天的这种认知功能，也有人的反应能力、记性能力，对吧？这种能力都会下降，会导致这些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择非药物干预特别要强调这个卧室这个室内的温度还有湿度要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作息。另外，老年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夜里就是起夜比较多，就是排尿比较次数多，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身体感到疼痛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要去排查它的一个具体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失眠确实要用药的话，我们优先选择有非苯二氮卓类的而且它有一些半衰期还比较短，就对白天没什么影响的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药物。是这样的，
0: 就药物的选择啊，也是很重
1: 很
0: 要
1: 重
0: 的。
1: 要，很重要。
0: 那年轻人，比如您刚刚讲到的夏天熬夜撸串啊，还有吹空调刷手机，哇，我突然觉得年轻人有挺多恶习的。那么这些夏天对于年轻人的标配，对睡眠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他其实刚你也讲到了是透支睡眠，但年轻人讲，我觉得没什么，我生活挺好的，我不撸点串，我不喝点啤酒，我觉得没意思。哈，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因为现在一般到外面对吧，摊子上去买的那个串，一般它都是高蛋白、高油、高盐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胃肠道就是夜间，一个是它夜间还被迫加班，而且它这个负担还比较重 另外，你讲那个刷手机，确实是的，因为这个
0: 蓝
1: 手机
0: 光啊，
1: 屏幕蓝光，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就等于它在给大脑发出就是我们继续黑的这种指令啊。吹空调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温度过低了，那不行啊。过低了，因为人有可能会出现鼻塞啊，伤风啊，感冒啊，对吧？尤其是诱发鼻塞，会影响睡眠。还有时候你温度过低了，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身体部分啊，都会感到难受啊，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些就会打断这种睡眠。就偶尔出现这种一两次，对吧？你身体还能代偿。如果你长期就温度太低了，或者是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撸串、刷手机，那么这个睡眠这个负载就会越来越滚越大，是吧？会从功能性失眠，就是转变成难以逆转的，我们叫做睡眠节律障碍，有的还会诱发像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在透支自己的睡眠，透支自己的健康。
0: 所以，其实睡眠不好，它会诱发到很多问题，不光是睡眠的问题，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焦虑啊、抑郁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焦虑、抑郁好像也挺多的？可能跟睡眠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联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讲了说，说我妈60多岁，夏天长期睡不好，白天补觉能补回来吗？午睡多久比较合适？想问一下我们主任。
1: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因为人的这种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晚上确实睡眠时间太短，白天又感到就是瞌睡，是吧？影响你白天的功能，你午睡一会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来讲，我们尽量午睡不要时间太长，对吧？甚至讲最健康的，实际上是人是不应该午睡的啊。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睡眠，比如说，还是以能让你感觉到啊，我睡过以后，对吧？然后醒来了以后，我感到我很清醒，啊，很解乏，然后我去，就是干什么事情啊，跟人们交流啊，都没什么问
0: 很
1: 题，
0: 舒服
1: 以这个
0: 啊
1: 为准，
0: 啊，以这个
1: 以这
0: 为
1: 个
0: 准。
1: 为准，对，
0: 也会有一些人他日夜颠倒，比如有些老年人，他白天在家没什么事儿，他会不会就是白天在那不停地睡，然后到晚上了，因为睡眠时间还是有限嘛啊，然后晚上睡不着。那对于这一部分老年人，我们是不是就尽量白天就不要让他睡了，给他找点事儿做？
1: 这个要看情况，实际上不光老年人，我讲有些，比如说他有些上夜班的人，他就是长期上夜班，他就是日夜颠倒的，那他也有可能就是那晚上工作他不就是清醒了吗？他等于就是生物钟，
0: 颠
1: 他是
0: 倒
1: 反过来
0: 了
1: 了啊。
0: 啊。
1: 对，这个呢就是关键看你能不能适应你的正常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他如果他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白天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对吧？你要真正他感觉到就是白天我睡得也很舒服，晚上我觉得我人清醒，都觉得不难受，也不影响
0: 别人，
1: 对他自己，包括对周围的他生活在一块的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倒也不一定要去干预，除非就如果有影响了，比如说他夜里他一个他自己感觉难受，这样不好；第二个他夜里老是起来活动会影响家里人啊，对吧？其他人的这个休息啊，或者白天老跟他睡会影响家里人。其他人做事情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逐渐的把他生物钟，但一定要缓慢，老年人一定要缓慢啊，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短效的药物啊，帮助他调整这种生物钟啊，调整生物钟，逐渐的朝着这个就讲我们叫夜里睡，白天清醒的这种状态改变。
0: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黄主任给正在受到夏季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今晚回去我就能做的比较管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好，要讲今晚回家去做一件事啊。那首先，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打造一个暗室环境，就把这个环境一定要搞暗。有能力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卧室窗帘换成绝对遮光的啊。如果暂时来不及，那我们可以再用那种黑眼罩啊来代替。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以上。就需要把这个手机和电视就要关掉了，开启这种空调或者这种电风扇，对吧？让这个室温保持在 22度到26度，当然具体的温度啊，就个人是不一样，以自己感到比较舒适为一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在床上躺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放松自己，就是通过腹部的起伏呼吸，就是缓慢的这种吸气啊呼气啊，把注意力就是只放在这个呼吸上，不要去再去想其他东西，想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把注意力回收到这个呼吸上去还有一个就是睡不着，你不要硬躺，对吧？超过30分钟就离床，对吧？不干任何事情你就坐着，直到有困意再回床上睡。记住，床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娱乐或者烦恼的集散地从这个夜晚开始，重建对床的信任。
0: 重建对床的信任，我们要重新去跟床打交道啊，不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往床上搬的这样的一个床也要休息啊。那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在合肥四院的这个门诊时间是怎样的？就如果说有朋友想来去就诊的话，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挂什么科啊，我提前带哪些资料啊，这样也会节约彼此的时间啊。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康复心理门诊，还有一个就是周二上午的心理咨询门诊，就是集中在周一、周二，一共3个门诊。听众如果因为失眠来就诊除了可看我的门诊如果是单纯的失眠，还可以挂睡眠障碍门诊。
0: 睡眠障碍门诊。
1: 对，但是单纯失眠。因为我那个门诊有时候看很多，就是除了单纯失眠，还有一些伴有情绪问题。来之前呢，请准备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

0: 重要记录要带上。如果正在服用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精神科药物啊，我们药盒子最好带来，或者把它拍照，把这个照片带来，以便我们精准评估。
1: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相关的睡眠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尚先助理。

0: 粮面貌。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9: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径，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1: 哼，工业名交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2: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3: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把它

0: 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1: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2: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

0: 你可妈一定要小心。
1: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0: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汉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汉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汉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样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好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

像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急走文明路。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

0: 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它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

0: 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得分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2: 拿你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3: 归你呀！没门！
4: 大家别吵了，小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5: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6: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

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

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子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8: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北京天安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哎呦，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6:00。

0: 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在脑卒中夏季其实也是高发的，而血压回降，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心理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热夜短难入眠，我们在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沟通和交流。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脑卒中的夏季高发的一些情况和血压回降，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夏季其实也同样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窗口。那么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呢，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还有我们的一些大众啊，需要去防范到肠道的传染病，包括蚊虫叮咬啊，去科学的管理体重，并且顺应节气去祛湿健脾。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夏季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事儿还挺多啊。专家说到了高温，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出汗会导致到脱水，特别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啊，那冷热环境呢也会引发到血压的波动啊，睡眠不足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增加到夏季的脑卒中的风险。其实你看健康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说有一环我们没有做好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个机能它都会有影响。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夏季血压呢会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正常的范围并不代表你的高血压已经去治愈了。有一些人可能在夏季就会觉得，哎，我看我的这个量出来的这个值是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去做，突然停药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反跳。而且我们要牢记就是早期识别脑卒中的120口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面部是否对称啊，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双臂是否单侧无力。零呢，就是说话是否清晰。那如果有任何一项异常，请立即拨打120电话。针对夏季呢，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其实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喝开水呀、吃熟食啊、勤洗手这几关要把好了啊。像食物要生熟分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是沾菜的时候，要记住了，准备两个不同的沾板哦。这个可能老年人会说，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生熟刀具这个是一定要分开的。那防蚊呢，需要清除到积水，外出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使用含臂蚊胺这样的一些驱避剂。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啊我们遇到了被虫子叮咬，也是要及时的去拍照。比如说你被虫子爬了，不是说把虫子给拍死或者是我就不管它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拍一张照片。拍张照片不是为了让你去发朋友圈，拍张照片是你到医院给医生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虫子，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治疗啊，采取一些救急的措施，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呢，我国的成年人 BMR 的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 24.0 到 27.9， 这个就是超重了。那么大于等于 28.0 就是肥胖。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关于这个 BMR 的正常值，我们以前空中医院也做过类似的一些直播啊，大家如果到医院去看到医生给大家的讲解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 很重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体重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你的心血管啊，各方面的啊，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超重肥胖或者是合并代谢异常者呢，就要到体重管理门诊去接受系统的干预，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节食，有的甚至是要做手术。那么减重也是长期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非是短期的极端的节食，因为你短期的节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

0: 是一旦不控制了，那么它一反弹，反而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养生重在祛湿，包括健脾养心。那么在饮食清淡的时候，夏天啊，像这个冬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切忌贪凉啊，就是去喝一些冷饮，要适度的午睡。今天我们要说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才叫适度啊？运动也是啊，不是大汗淋漓的运动，或者是我们那个马拉松跑步，对身体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会更好啊。那么日常呢，也可以去按揉足三里啊，包括你的丰隆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去保持到情绪的平和，防范到夏季的脾胃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啊保护身体的养生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能做尽量的做起来。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其实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天热夜短啊，会不会很多人出现了难入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季的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黄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声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黄主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睡不好很正常，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夏季失眠和普通失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矫情，还是真的说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或者基础呢？
2: 这还真不是矫情。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生理基础。因为普通失眠很多与源于这种心理压力、焦虑，还有或者是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会发生啊。夏季失眠，它有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日照。就我们的睡眠启动呢，它需要足够的身体足够的散热以降低体温。但是夏天呢，这个气温高、湿度大、散热困难，这个体温高、易出汗、情绪就容易烦躁，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轻度应激的状态。大脑就迟迟不能切换到这种睡眠的模式。还有个就是夏天因为光照时间长，对吧？我们叫做昼长夜短嘛，就直接抑制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所以夏季失眠它带有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把它简单的说成是矫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它在背后啊，牵涉到体温调节、激素调节双重的压力。
0: 所以有些人一到夏季，可能会说：“你怎么就那么亢奋？”并不是说他自己想亢奋，
2: 对，
0: 这个背后原因是很多的。
2: 对。
0: 那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你辛苦了，你累了，你感觉疲了，中午睡一会儿啊。”但中午一睡，可能晚上又会影响。那么夏天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昼夜颠倒的状态，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理吗？
2: 这个原理就是其实在背后它就是这个睡眠的昼夜节律它被推迟且缩短了，对吧？因为夏天一般天黑的晚啊，很多人社交活动啊，包括用手机看电视，它的一个屏幕光照都一直延续到很晚，这个眼睛它在接收了这种蓝光以后啊，就是这种屏幕的蓝光以后，它就会欺骗自己的大脑中枢，让他以为就是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啊，还没到睡觉的时候，于是这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高峰就会相应的后移，那么整条这个睡眠的链条就往后推迟了，结果呢就是晚上该睡的时候就头脑清醒，人很精神，但是到了早上，因为这个天亮的早，光照提前，那个褪黑素这种分泌又早早收场了啊。结果睡眠的后半程被压缩，深睡眠不足，加上就是白天，因为它这个 环境升温以后啊，这个皮肤血管会扩张，脑部的供血就会减少嘛，脑部供血减少，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代谢加快啊，消耗也大，所以就导致了人白天呢就容易特别容易犯困，昏昏沉沉的。
0: 嗯，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环的影响，
2: 嗯，
0: 就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想入睡，可能稍微打了个盹，又影响到晚上。包括现在人的这个手机啊，总是说十一点钟之前睡觉最好，但是好像周边十一点之前睡觉的人，因为手机的影响越来越少。
2: 对
0: 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本来夏天就睡得少，夏天睡个五六个小时就够了啊，这个说法对吗？到底睡多久啊才算是正常？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临床上或者您专业上是怎么辨别？
2: 说夏天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多数成年人他正常的睡眠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夏天睡眠这个时长平均会比冬季要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只要我们在第二天我们白天啊感觉头脑比较清醒，精力充沛啊，也不必硬要求啊必须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确实太少，比如说连六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白天又出现明显的这种比较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反应变慢啊，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少睡了，就有可能是睡眠不足。那我们正常少睡，它是意思是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足，啊，那病理性少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睡了感觉到不解乏，就像没睡够一样，啊，所以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您说到病理性的少睡，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2: 对，
0: 他觉得我已经睡的时间算好像挺长的了，就9个小时10个小时了，但我每天还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精力不旺盛，还是说其实还是需要到我们的您这样的一些科室去请医生来调理一下的。
2: 这个要分情况的，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生理性的，他睡的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讲都能睡到8个9个小时以上还感觉到没睡够，那这个时候生理性的就是让这种占有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是病理性的。病理性就比如说它有可能是这个虽然睡眠时间多够长，但是它是个睡眠质量可能不行，就深睡眠可能会少，它夜里可能做梦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夜里容易醒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情绪问题，伴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了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它都会导致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你就是感觉到人精力还是不行的，尤其是抑郁，抑郁有一部分抑郁它是反而是叫嗜睡型啊，它反而睡得多，
0: 有嗜睡型的，
2: 有嗜睡型的，
0: 也有亢奋型的，
2: 也有那种就是睡不着的那种少睡型的，也有那种嗜睡型的，它就是它怎么睡都不解乏。睡醒了以后他也感到还是没精神，还是不想动。
0: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
2: 对，
0: 就是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哪方面不太行或者说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医生来排查一下。
2: 对，
0: 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2: 对，
0: 那到底睡多久才算正常？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就有人讲比如小孩儿我们要睡多长多长时间，然后成年人要睡多久，老年人要睡多久，但我听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大致的只要我不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
2: 对，
0: 就一定可以，而不是说完全说你不睡10个小时，
2: 对，
0: 你不许起床，是这样，
2: 是这样的
0: 啊，是这样，
2: 对，是的，因为个体不一样，每个人个体不一样，
0: 所以这个个体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们身边当中会有人，就比如说他精力旺盛型，他睡6个小时就足够了，
2: 对，
0: 啊，他就是觉得我要忙碌起来，我这个才愿意生活有盼头，有啊，那也可以，那有人睡9个小时10个小时，他也还觉得我还是有点累，那么可能就要多休息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多年，就夏天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会不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有没有让您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2: 确实因为夏天就容易失眠嘛，所以来就诊的确实要多一些，大概粗略估计啊，因为这个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啊，就粗略根据我的门诊量 粗略统计，夏季门诊量比其他季节大概要高到2-3成左右吧。
0: 啊，2-3成，那也不少了。
2: 对对，也确实不少。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是近期来就诊的一位50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她身体实际上没多大毛病。但是就是这次入夏以后，就是频繁出现，就是大概凌晨4点多她就会醒了，醒了然后就睁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她自己开始认为呢，就是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对吧？然后到门诊来，然后我又问问她这个睡眠环境啊，最后发现她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出在她家，她那个窗帘呢就有些透光，啊，透光就是她是今年就是换了一个卧室，那这个卧室呢是在东边，而且朝东边它是有一个窗户的，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大概就是大概4点多天就开始蒙蒙蒙蒙有点亮了，它实际上不是说它不需要睡那么长，而是它是被那个
0: 光
2: 给它照醒的。
0: 哦，
2: 实际上我开始也没给它开什么药，我就叫你回家去买一个那种完全遮光的窗帘，
0: 遮光布，
2: 完全遮光的窗帘。然后后来就是电话回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是基本上都是一觉能睡到6点多了。
0: 所以你看，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会找原因，而不是马上就给他去开药啊。
2: 对，
0: 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老人，他睡觉他是不喜欢拉窗帘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老人，他说我也没影响我的睡眠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您怎么看？
2: 因为老年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比我们就是年轻人啊，他睡眠需求就会减少。因为老年人他就是这个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包括他褪黑素分泌也下降，所以他一般来讲他不像我们成年人需要睡那么长，他可能才能恢复这种精力，他老年人就不需要睡那么长，所以他可能觉得早上醒就醒了，对吧？夏天虽然就是天短，就天长一点，早上天亮早一点，但是他觉得不要紧，对吧？但是如果你确实你感到第二天不舒服，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反应啊、记忆力啊，对吧？都感到跟就是前一段时间明显的变差了，对，那你这个时候该干预还是要干预，就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在把睡眠的环境一定要搞暗，一定要暗，对吧？你其他的夏天，你包括还有一些热，这是另外也要考虑的，
0: 也要考虑，所以这个综合环境我们都要考虑到啊。当然您说到热，就有研究也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14分钟，入睡的时间会延长到33分钟，深度的睡眠会减少50分钟。这个天热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的睡眠的？当然现在还有空调，
2: 对，
0: 也能够去解决。
2: 对，
0: 就是从这个方面您看我是怎么偷走的呢？为什么热会影响到睡眠呢？
2: 天热它偷走我们的睡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干扰深睡眠的启动。深度睡眠它在前半夜要远多于后半夜，而且启动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大脑就是散热，如果卧室温度过高，湿度又高，那体温调节中枢就得不停的工作啊，就大脑就难以进入这种静息的状态。那种真正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的这种慢波睡眠，也就是深度睡眠，也叫慢波睡眠啊，它就会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第二个这种途径呢，就是会增加入睡前的这种焦躁感，因为天热，它天热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对吧？心跳加快，容易出汗，人躺着就会感到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然后这个自然入睡潜伏期就变得延长了，
0: 所以这个天热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解决的，就大家不要硬扛，对吧？
2: 对，
0: 能够借用到空调，比如说把那个室温调到26摄氏度啊，就是大概也很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
2: 对
0: 于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2: 后面我还会讲这个空调。
0: 那又说到褪黑素了，因为前两年关于这个褪黑素啊，特别是在中青年当中很火，动不动就说买点褪黑素吃吧。这个褪黑素和光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夏天如果天亮的早了，是不是直接会导致 早醒，就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这个褪黑素究竟是它就是有，还是说我们也是商家的一种宣传的噱头，我们买回来吃意义不大啊，大不大？
2: 是这样的，在大脑里分泌的这个褪黑素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对睡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是一种黑暗激素，也就是说天黑的时候分泌比较多，天亮的时候就被抑制住了，因为现在夏天它这个大概清晨四五点钟天就渐渐亮了，哪怕就是我们这时候闭了眼睛，但是光线它能够透过眼睑刺激视网膜，向松果体发出就是停止分泌这种褪黑素的信号褪黑素一退场，人们就会早醒难以再入睡了，所以夏天早醒特别普遍，本质就是这种自然光照提前把我们从睡眠中叫醒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界因素，就是夏天不是天亮的早吗，人们起床活动也早，所以这个环境噪音也比其他季节出现的早，至于我们讲买一些这个褪黑素来吃是这样的，因为你褪黑素直接吃它是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这个周围血液里，但是你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它是这个透过率就是非常比较低的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脂溶性非常高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透过率比较高，褪黑素它是透过率比较低的，所以你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剂量它可能透过去的这个浓度非常低，所以对睡眠的帮助可能是会有，但是比较有限，但是你又不能讲我通过吃大量的褪黑素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含量浓度提高了呢，那吃大量了那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反应又会多了，所以就是褪黑素只能上起一定的作用。
0: 那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医生说你吃了褪黑素如果吃的太多，你自己的产褪黑素的那个意愿体内就会变少，那么我自动产的就少了，反而你会过分的依赖那个药物，会不会有这种说法？
2: 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褪黑素它不像有的一些激素，它就是讲你外在的多了，它那个内部分泌的就是明显的就会变少，褪黑素相对而言它就是还是跟光亮很有关系，
0: 跟光亮有关系，
2: 对跟光亮特别有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光亮，所以你外界的这个褪黑素，而且外界褪黑素毕竟它我不讲了嘛，它不是直接把那个褪黑素打到脑子里去的，所以它这个不像我们有些安眠药，它是脂溶性非常高，它透过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为什么我们家有些我们俗话讲的一些安眠药它比较就是见效快了，它因为它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褪黑素不是这样，褪黑素它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它你要再影响内部的这个一般来讲影响会很小的，
0: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自己去购买褪黑素的话，那么我们的专家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了啊，就听一下大家也明白啊。那您刚刚说褪黑素跟光照有关系，这个光照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光照你就是它就是亮的时候它分泌就会增加不是我想法对，就光照亮的时候它就分泌就会明显抑制，只有在黑的时候它这个分泌才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叫它黑暗激素。
0: 所以为什么就会要求有的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用一些遮光布，
2: 对
0: 黑暗的这种状况下有助于睡眠，
2: 对或者在没有办法就是遮光的情况下你可以戴个眼罩，临时代替眼罩，黑眼罩，
0: 戴个黑眼罩，
2: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去解决的，
2: 对
0: 好。那么中医常说就是暑易伤心，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是中医的讲法，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就经常讲你心火很旺你脾胃不和呀，这些和失眠有没有关系呢？
2: 好的，用西医的话讲这个心火旺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这个种状态，高温之下就是身体为了散热肾上腺素就分泌就增多，人就容易这种心慌烦躁脑子就静不下来，这就对应了中医说的那种叫心火旺心神不宁这种说法，而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西医这个消化生理这个角度来看，高温它会直接影响这个消化的功能，而且一般夏天因为天黑的晚很多人就是晚餐吃的也比较晚，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吃夜宵，然后有时候还配上一点这个冰 冰冷饮、
0: 啤酒啊什么的，对吧？
2: 对，或者甚至冰啤酒，所以很容易导致这种胃胀啊、胃部不适、胃反酸啊，那这个胃部的不适，它就会传导到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就会干扰这个睡眠，所以夏天有些人就是一顿烧烤配冰啤酒下去，开始可能会感到很畅快，但是过两个小时以后，大脑确实在翻江倒海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0: 所以为什么说睡觉之前少吃点东西，
2: 对，
0: 别吃，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深度睡眠，
2: 对
0: 啊，都会有影响。
2: 对，
0: 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黄主任好，我每天晚上10点多躺下，但是翻来覆去1-2点才能睡着，说夏天特别明显啊，这个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2: 到1-2点钟是吧？这个一个他这个入睡确实慢了。如果是个年轻人，我们讲一般躺在床上，一般2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如果是中老年人，我们讲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他10点半躺在床上，1-2点钟才睡着，
0: 几个小时了。
2: 对，这入睡太慢了。
0: 嗯。
2: 当然了，后面不知道他需要几点钟起床，或还有白天的这种状态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从前面来讲，他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入睡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就是你睡不着就老是在床躺着一直等到你这个能睡着1-2年能睡着的时候，才就像一直躺床，这个我们不主张。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要把这个床跟这个睡眠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所以我们在床上不要躺着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因为有些人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都不主张啊。床就是睡觉，对吧？你只有明显困意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躺着。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要睡不着，你就赶紧离开床啊。我们找个地方啊，比如在沙发上坐一会啊，坐的时候呢，这个尽量也不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可以做一些这个深呼吸啊之类的。然后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又感到有明显困意了，你再去上床。如果你还是继续睡不着啊，继续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你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建立床跟睡眠的这种直接链接。
0: 就一想到床，这是我休息的地方了啊，我要靠它来入睡了，而不是刷手机在床上，吃东西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扩大了它的这个功能性啊，请大家知道。好，那么还有人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会有人说身体很累，但是脑子却很清醒，就核心温度降不下去，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您是怎么看的？
2: 是这样的。因为身体累了，是因为这个高温下的人食欲比较差，而且代谢又加快，但大脑想进入睡眠呢，需要身体的这个核心温度一般要在夜里降到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夏天如果环境温度居高不下呢，或者临睡觉前如果你要用比较热的水洗澡啊，或者做剧烈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身体深部的这种热量散不出去，那核心温度它确实就横在那里，就是降不下来，这就会出现一个分离状态，就是身体很疲乏啊，想休息，但大脑却因为这个体温过高啊，处于清醒的这种档位啊。如这时候我们一般主张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啊，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啊，温水洗澡，而且不要离得太近啊，不要离睡眠太近，让这个外周血管啊，温水可以让外周血管扩张起来啊，帮助热量散发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启动像空调、电风扇啊，通过它们来降低这个卧室的温度，让身体的核心温度要降下来，这个脑子才会跟着这种冷静下来，才容易入睡。
0: 要需要一些辅助的手段啊。
2: 对，
0: 怎么判断自己是顺应天时正常少睡，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病理性的失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自查的标准啊。就您在面对我们一些患者的时候，您会不会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查标准？
2: 好，那我来先讲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自查标准。可以用三个30分钟。还有加上这个一些日间症状来自查，这3个30分钟，第一条就是入睡过程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夜间醒来时间累积超过30分钟，第三个就是比预定的 你醒的时间要早醒30分钟，而且无法再入睡。如果满足这3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如果每周都超过至少3次以上，如果持续超过1个月，那么同时我们讲的白天症状就是白天可能会有明显的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它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少睡了，它这个就应该是病理性失眠，就需要看医生了。
0: 好，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啊，出现了问题之后，如果连续几个星期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情况，偶尔出现的话，就是
2: 对，偶尔出现有可能是一些叫我们叫情景性这种失眠，遇到临时遇到一些比如说你睡眠环境变化，或者临时遇到一点什么压力之类的，那个一般来讲通过自我调节一般来讲都能够好转的，
0: 就问题不大。
2: 对 对, 对，
0: 就我们最怕的是遇到2种走极端的啊，一种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
0: 那么睡眠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可能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解决啊，治疗。那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一点问题，我哎呦我这睡眠不好啦，实际上
2: 也不必
0: 这样
2: 过于担忧，对，
0: 担心啊。当然黄主任擅长就是您提到过擅长失眠症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临床上您一般会问患者哪些问题，然后我再来做诊断呢？
2: 就是如果患者来就诊，我会让这个主诉失眠的患者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他一般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啊，大概多久能睡着啊，夜里大概醒几次啊，每次醒多久啊，早上几点钟醒啊，醒后能不能再入睡啊，白天你会不会就是小睡一下子啊，另外喝不喝茶叶咖啡和酒，对吧，睡前你手机玩的有多晚啊，以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对吧，还包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鼾啊，呼吸暂停啊，因为这还要排除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一般必须要问的这些东西，
0: 必须要问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症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啊。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判别要不要看医生，比如说有人讲我偶尔1-2天睡不着算不算病，连续多久失眠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我很久了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您到点了我就一定要来看医生了，不能在家再等了。
2: 对的对的，就是不光偶尔1-2天，有时候就是稍微再多几天，实际上睡不着也一般也不要紧，一般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叫做情景式失眠。情景失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压力，比如说你要考试啊，加班啊，或者这种环境变化，比如说你去出差啊，旅游啊，你对吧，你住的旅店或者民宿啊，对吧，或者就是你有时候有的人晚上他吃的过饱过辣呀，这些来偶尔出现的失眠，他人体都有这种代偿能力，一般自我调整慢慢他都能好转，他都不需要不能算病不需要就医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就是临时遇到的那些我们讲情景性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它，那可能会就是发展，比如说就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每周至少有3个晚上睡不好，持续至少1个月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急性失眠状态了。急性失眠呢，这时候必须积极干预，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如果你持续时间，我们一般讲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失眠障碍。慢性失眠障碍，这时候单靠自我调节，一般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就必须要就医。
0: 必须要进行医疗干预了。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也怕吃安眠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去看医生，我就担心医生就给我吃这个安眠药啊。刚刚你也讲安眠药它效果很好，那么有人说安眠药会上瘾会伤脑子，就宁可硬扛也不可吃药啊，就您怎么看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
2: 安眠药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是总是对它比较怕，觉得会上瘾伤脑子，但是实际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它合理使用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特别怕2种疾病，一种是滥用，就自己私自去买，然后私自用，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死扛，就睡眠再差，是吧？他也不敢吃安眠药，现在就是因为 药物它进展也很快，现在很多新型的非表扬单独的安眠药，它成瘾性很低。

0: 人的影响也很少啊，就是副反应少啊，对健康影响小，就是反而对吧？如果你要长期失眠，那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更大，因为它可以导致你免疫力下降啊，血压升高啊，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的啊。所以当我们用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我们后面我再说一下具体内容吧。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或者失眠已经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或者血压升高这些症状，那么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使用安眠药了。
1: 所以其实还是要该用的时候不能说不用
0: 对
1: 啊，
0: 对
1: 但
0: 对
1: 就怕滥用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睡不
0: 对，
1: 着，稍微睡不着我就去吃安眠药，那这个就是不要走极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好，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这路热线来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面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一档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3: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天热夜短难入眠、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请黄主任来给我们说说，就夏季失眠的治疗和其他季节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季节有不同，在用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地方呢？
1: 夏季它这个治疗重头戏是在环境干预上面，就是我们首先会强调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卧室的这种微环境，温度一般我们调到22到26度左右，湿度50%左右。另外要绝对遮光啊。夏天在用药上呢，因为夏天这种代谢偏快啊，而且人出汗多容易脱水啊，所以一般用药剂量会比其他季节要小一些。但是如果你要调药的话，不要自己调，就是还要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0: 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有一些患者喜欢自己去减药或者停药，这个在医学上其实都是大忌啊，我们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网上流传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用过，像什么数羊啊，喝牛奶啊，听这个白噪音啊，就哪些真有用，哪些其实是有误区的呢？
1: 这个讲喝温牛奶，它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温热感给一种心理，给人一种心理抚慰的这种效应，也就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数羊呢肯定是典型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讲它是从英语那边传过来的，英语它那个绵羊是 sheep 啊，睡眠是睡 sleep 所以它相近，它是通过谐音发音相近啊，所以它才有暗示作用。那中文语境下它没有这个谐音了，
0: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1: 对对，它就锁羊，那反而让大脑要维持一个是语言啊，还有一个就是计数，这两个工作要做再做啊，反而就是让你这个觉醒度提升。白噪音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它能够掩盖这个睡眠环境的杂音，对部分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选的话，尽量选一些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比如说自然界的雨声啊，还有一些轻柔的海浪声，还有像电风扇的这种转动声啊，而且音量要适中啊，你不能太强，太强也就反而适得其反，
0: 会刺激到你的感官神经啊。就白噪音其实有一些美容院它也会用到，
1: 对，
0: 就那种风吹啊、海浪的声音啊，
1: 对，
0: 这些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1: 有作用的
0: 啊，就大家要知道了啊。喝牛奶我们医生没说有一定有用啊，数羊这个有的人是越数越清醒啊，
1: 对，
0: 白噪音啊，如果说声音还是居中的情况下，适合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是有用的。那当然黄主任所在的这个慢性康复科，他擅长的是失眠症的康复管理。就什么叫做失眠的康复？这个失眠的康复是只去给你开开药吗？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就吃安眠药，哎呀我治失眠好简单，我开点安眠药就解决了，这是不是误区？
1: 那肯定是，当然不仅仅是开药这么简单，对吧？失眠的康复它主要还不是依靠药物，主要是以一套以恢复这种自主睡眠功能为目标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就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我讲的，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这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包括刺激控制，前面实际上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困极了你才上床，半小时内睡不着你就离开床，建立床等于睡眠的这种条件反射。同时我们用睡眠限制疗法压缩这个卧床时间，至接近这种实际睡眠时长，也就是说夜里醒了难以再入睡，就坐起来啊，就起来坐一会，有困意了再睡，对吧？这个目标是提高这个睡眠效率，在提高睡眠效率基础上再逐步延长睡眠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老是想，哎呀，今晚 啊，我要再睡不着就完蛋了啊。他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这种一定要修正，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是人，我开始也讲了，就是人偶尔，对吧？哪怕几天睡不着觉也不要紧的，对身体上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老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讲了，哎呀，我今天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睡不着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啊，这个大家要认识到。第二个，后面再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放松训练啊。啊，生物反馈啊，还有现在有一些物理治疗的仪器，像什么经颅磁治疗啊，这些都是非药物的治疗，联合在一块，那就会帮助病人，就是撤掉对药物的这种心理依赖。啊，我们的康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自然入睡。这是他的康复的主要目的，
0: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自然入睡，而且睡的质量也会很高
1: 对
0: 啊，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老年人在夏天更容易睡不好。刚刚你也讲到，其实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他的睡眠节律都会比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要少啊，但又不敢随便吃药。就老年人夏季失眠，他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呢？
1: 老年人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一个老年人本身他褪黑素分泌，他就是减少的，另外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变弱，啊，对热比较敏感，夏季确实更容易睡不好，用药呢也要谨慎，因为这个像我们讲的，就是老百姓讲的，一般讲的安眠药是属于那种叫做安定类的，也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一类的安眠药，尤其是那种长效的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呢，在夜里呢起来就容易跌倒啊，还有就是呼吸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抑制啊，然后第二天的这种认知功能，也有人的反应能力、记性能力，是吧？这种能力都会下降，会导致这些副作用啊。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择非药物干预啊，特别要强调，这个卧室，这个室内的温度啊，还有湿度要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作息。另外，老年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夜里就是起夜比较多，就是排尿比较次数多，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身体感到疼痛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要去排查它的一个具体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失眠确实要用药的话，我们优先选择有非苯二氮卓类的啊，而且它有一些半衰期还比较短，就对白天没什么影响的啊，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药物。是这样的，
0: 就药物的选择啊，也是很重
1: 很
0: 要
1: 重
0: 的。
1: 要，很重要。
0: 那年轻人，比如您刚刚讲到的夏天熬夜撸串啊，还有吹空调、刷手机，我突然觉得年轻人有挺多恶习的。那么这些夏天对于年轻人的标配，对睡眠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他其实刚你也讲到了是透支睡眠，但年轻人讲，我觉得没什么，我生活挺好的，我不撸点串，我不喝点啤酒，我觉得没意思。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因为现在一般到外面，对吧？摊子上去买的那个串，一般它都是高蛋白、高油、高盐啊。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胃肠道，就是夜间一个是它夜间还被迫加班，而且它这个负担还比较重啊。另外你讲那个刷手机，确实是的，因为这个
0: 蓝
1: 手机
0: 光
1: 屏幕蓝光，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就等于它在给大脑发出就是我们巨细黑的这种指令啊，吹空调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温度过低了，那不行啊，过低了，因为人有可能会出现鼻塞啊，伤风啊，感冒啊，对吧？尤其是诱发鼻塞，会影响睡眠。还有有时候你温度过低了，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身体部分啊，都感到难受吧，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些就会打断这种睡眠，就偶尔出现这种一两次，对吧？你身体还能代偿。如果你长期就温度太低了，或者是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撸串、刷手机，那么这个睡眠这个负载就会越来越滚越大，是吧？会从功能性失眠就是转变成难以逆转的，我们叫做睡眠节律障碍，有的还会诱发像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在透支自己的睡眠，透支自己的健康。
0: 所以其实睡眠不好，它会诱发到很多问题，不光光是睡眠的问题，就是焦虑啊、抑郁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焦虑、抑郁好像也挺多的？可能跟睡眠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些联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讲了说，我妈60多岁，夏天长期睡不好，白天补觉能补回来吗？午睡多久比较合适？想问一下我们主任。
1: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因为人的这种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晚上确实睡眠时间太短，白天又感到就是瞌睡，是吧？影响你白天的功能，你午间睡一会，午睡一会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来讲，我们尽量午睡不要时间太长，对吧？甚至讲最健康的，实际上是人是不应该午睡的啊，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睡眠，比如说，还是以能让你感觉到啊，我睡过以后，对吧？然后醒来了以后，我感到我很清醒，啊，很解乏，啊，然后我去就是干什么事情啊，跟人们交流啊，都没什么问
0: 很
1: 题。
0: 舒服
1: 以这个为准。
0: 以这个
1: 以这
0: 为
1: 个
0: 准。
1: 为准，对，
0: 也会有一些人，他日夜颠倒，比如有些老年人，他白天在家没什么事儿，他会不会就是白天在那不停的睡，然后到晚上了，因为睡眠时间还是有限嘛，然后晚上睡不着。那对于这一部分老年人，我们是不是就尽量白天就不要让他睡了，给他找点事儿做？
1: 这个要看情况。实际上，不光老年人，我讲有些，比如说他有些上夜班的人，他就是长期上夜班，他就是日夜颠倒的，那他也有可能就是。那晚上工作，他不就是清醒了吗？他等于就是生物钟，
0: 颠
1: 他是
0: 倒
1: 反过来
0: 了
1: 了啊。对，这个呢，就是关键看你能不能适应你的正常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他如果他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白天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对吧？你要真正他感觉到就是白天我睡得也很舒服，晚上我觉得我人清醒，都觉得不难受，也不影响
0: 别人，
1: 对他自己。包括对他对周围的他生活在一块的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倒也不一定要去干预，除非就如果有影响了，比如说他夜里他一个他自己感觉难受，这样不好；第二个他夜里老是起来活动会影响家里人啊，对吧？其他人的这个休息啊，或者白天老跟他睡会影响家里人其他人做事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逐渐的把他生物钟，但一定要缓慢，老年人一定要缓慢啊，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短效的药物。那帮助他调整这种生物钟，调整生物钟，逐渐的，朝着这个就讲我们叫夜里睡，白天清醒的这种状态改变。
0: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黄主任给正在受到夏季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今晚回去我就能做的比较管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好，要讲今晚回家去做一件事啊，那首先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打造一个暗室环境，就把这个环境一定要搞暗。有能力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卧室窗帘换成绝对遮光的啊。如果暂时来不及，那我们可以再用那种黑眼罩啊来代替。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以上就需要把这个手机和电视就要关掉了。开启这种空调或者这种电风扇。对吧？让这个室温保持在22度到26度，当然具体的温度啊，就个人是不一样，以自己感到比较
0: 舒
1: 舒
0: 服，
1: 适为宜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在床上躺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放松自己，就是通过腹部的起伏呼吸，就是缓慢的这种吸气啊呼气啊，把注意力就是只放在这个呼吸上，不要去再去想家东西，想家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把注意力回收到这个呼吸上去还有一个就是睡不着，你不要硬躺，对吧？超过30分钟就离床，对吧？不干任何事情你就坐着直到有困意再回床上睡。记住，床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娱乐或者烦恼的集散地从这个夜晚开始，重建对床的信任。
0: 重建对床的信任，我们要重新去跟床打交道啊，不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往床上搬的这样的一个床也要休息啊。那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在合肥四院的这个门诊时间是怎样的？就如果说有朋友想来去就诊的话，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挂什么科啊，我提前带哪些资料啊，这样也会节约彼此的时间啊。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康复心理门诊。 还有一个就是周二上午的心理咨询门诊，就是集中在周一周二，一共三个门诊。听众如果因为失眠来就诊啊，除了可看我的门诊啊，如果是单纯的失眠，还可以挂睡眠障碍门诊。
0: 嗯，睡眠障碍门诊。
1: 对，但是单纯失眠。
0: 嗯
1: 啊，因为我那个门诊有时候看很多就是除了单纯失眠，还有一些伴有情绪问题。
0: 嗯，
1: 来之前呢，请准备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好是近期两周以上的详细睡眠状况，包括上床啊、入睡呀、夜醒啊、起床的时间，以及自己在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1: 就第二个就是要把既往做过的相关检查用药记录要带上，如果正在服用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精神科药物啊，我们药盒子最好带来，或者把它拍照，把这个照片带来，以便我们精准评估。
0: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相关的睡眠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蜜桃串起致富链，全链催开增收花。
1: 咱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地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你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二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0: 乡村托班托起孩子们的安全暑假，
2: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

0: 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新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临碧县围集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依托科学养殖精细管理，将小小的黑斑蛙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临碧县围集镇双围村的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黑斑蛙养殖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布，池水清澈，环境规整。走进田埂，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不绝于耳，成群的黑斑蛙在水面田埂间跳跃觅食，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自2019年投身黑斑蛙特色养殖，多年来潜心钻研养殖技术，积累种养经验，始终坚守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合作社累计投入30万元，拥有黑斑蛙养殖基地14.5亩，亩产黑斑蛙可达2000斤左右，产量稳定优质。相较于传统种养殖产业，黑斑蛙养殖具备周期可控、效益突出、市场稳定的显著优势。合作社负责人说，结合种苗采购、饲料投喂、日常管护、防疫消杀等各项成本核算，基地每亩黑斑蛙养殖综合成本约20000元。依托当下的市场行情，黑斑蛙市场售价稳定维持在每斤27元。今年基地养殖效益迎来大幅攀升，单亩销售额可达50000余元，利润空间十分可观，特色养殖的产业优势愈发凸显。随着养殖规模的逐年扩大，该合作社还带动了附近村民近10人就近就业。
1: 老板对我们很不错嘞，一天100块钱，中午一顿饭，早晚家庭不耽搁干活。
0: 黑斑蛙兼具药食同源的独特价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食材。以往小众的特色食材，如今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市场。合作社负责人表示，黑斑蛙养殖产业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未来3到5年，随着养殖技术不断普及，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黑斑蛙有望彻底走入寻常百姓餐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家常美食。小小的黑斑蛙已然成为助力乡村增收的致富蛙。下一步，合作社将持续深耕黑斑蛙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提升养殖品质，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养殖撬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 黑斑蛙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养殖，慢慢把产业做大，争取3-5年时间，让黑斑蛙不再是小众食材，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正宗优质的生态黑斑蛙，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0: 小小黑斑蛙跳出乡村振兴新活力，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以特色养殖为抓手，盘活农业资源，激活产业潜力，用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优质范本。
3: 近年来，我镇立足特色发展道路，积极引导农户合作社转型发展特色养殖业。黑斑蛙作为我们镇特色富民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下一步，我们镇争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服务，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利用和梅乡的直播间，提高知名度，打开销路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0: 临碧台记者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郎溪县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打出政策宣讲。

0: 服务提质、全程监管组合拳，扎实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让闲置老旧农机变废为宝，以农机装备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郎溪县建平镇重量大户程夫学家中，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核查其使用近10年的老旧收割机的机械破损与老化情况，逐一核验报废申报信息与机具实际状态是否一致。
2: 我那个侄子89年了，等于是打就是这个发动机修了2、3次，维修成本过了，还有一个就是。
0: 作业那个太少了，现在免费贴人卖的15000块钱，要是搞报废的话，大概能搞到10000-10000块钱。但免费贴的是大概2万块钱上下跑，就我们想着给国家给个政策搞了。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优质服务是重要保障。为破除政策落地堵点，便民服务难点。
3: 郎溪县进一步梳理优化农机报废更新标准化办理流程，规范登记注销、旧机回收、拆解销毁、资金拨付全链条流程，细化各环节标准，压实工作责任，让农户办事更简单、更快捷。
4: 农户可以带着这些补贴，就是报废补贴的这个申请资料，比如像这个户口本啊、身份证啊。 他们的一卡通啊，然后要报废的这个农业机械的这个人机合影，农业机械的这个照片，以及农业机械的这个名牌照片，到我们农业农村居来申请，或者不方便的一些农户呢，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上门来给他们办理申请工作。这些
0: 报废后的农用机械。
4: 会送往郎溪县唯一具备农机报废拆解资质的安徽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烛台核验设备信息、名牌参数后，会按照行业规范完成拆解销毁作业。
5: 我们今年已经受理了113份这个报废农业机械补贴的这个申请，然后受益农户呢有82户。 受益这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8户，然后一共是113批，这个报废资金呢有67.172万元。财政局这段时间呢在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会陆续打到这些农户啊和农业生产组织的一卡通上。
0: 从沉睡废铁到惠农资金。 郎溪县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强化全程监管，真正打通了农机报废更新的最后一公里。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有着“中国黄桃”第一线美誉的砀山，近10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连片果园硕果压枝，色泽金黄。 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械轰鸣，鲜甜黄桃串起种植、加工、增收复名的完整产业链，绘就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生活图景。入夏以来，砀山县各地黄桃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今年本地黄桃果心饱满，果肉紧实，甜度出众。
6: 在砀城镇蒋营村的黄桃种植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家人一起穿梭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鲜果，采摘、装筐、搬运，一派丰收忙碌景象。优质的果品品质让砀山黄桃备受市场青睐，早早锁定销路，让果农吃下定心丸。
7: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由于今年。 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那到没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要采摘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一个工厂呢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0: 与此同时，蒋营村鲜果收购点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满载黄桃的三轮车来回穿梭。
5: 果农果子下树摘完就卖，当场变现，依次排队过磅交果，收购人员同步核验果品品质，钱款现场结清，便捷的地头交易切实惠及农户。
1: 但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地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一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二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5: 地头就近收购，省去农户长途运桃，大幅降低鲜果磕碰损耗。大批优质黄桃在此归集，直送本地罐头加工厂，打通果园到车间产销通道，省去多层中间商，压缩销售成本，稳稳守住果农收益，实现丰产丰收。
2: 咱每年的7月份是黄桃集中收购期，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我们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也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充足货源，也保障了罐头厂生产线不停工，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稳产双赢。
5: 充足的鲜果货源为深加工产业发展筑牢根基。进入加工旺季后，砀山县各大水果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在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有序开展分拣、去核、装罐等各道工序，高效将鲜果资源转化为优质加工产品，激活产业增值动能。
3: 眼下是黄桃罐头加工生产的旺季，我们收购本地83黄桃作为原料，四个车间全部满负生产，像我们一车间每天加工黄桃稳定在70到90吨。
5: 黄桃全产业链发展不仅盘活了特色农业资源，更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今年黄桃加工旺季，企业新增1600余个临时务工岗位，岗位适配农户农忙劳作、农闲务工的作息，农户利用空档时间进场增收，实现全年收入结构更加多元稳定。
6: 每年黄桃季节，我都会来厂里务工，薪资按计件核算，旺季2个月能挣到15000块钱。农闲在家门口就能就业，除了种地收入之外，还能多一份稳定收益，挣钱顾家两不耽误。
5: 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是砀山黄桃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强村的关键抓手。通过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大幅提升黄桃农产品附加值，摆脱鲜果销售的单一模式。庞大的订单体量彰显砀山黄桃品牌实力，严苛的品控标准更为产业长效发展、拓宽海内外市场保驾护航。
1: 今年黄桃加工旺季预计在2个月左右，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带动了农户增收。后续我们将严把质量管，以稳定优质的产品拓宽销路。
5: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依托当地百万亩生态果园资源优势，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产业格局。砀山素有中国黄桃第一线之称，黄桃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依托千余家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出黄桃罐头9万吨以上，年产值约6.7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增收。小小黄桃持续成为群众增收、县域发展共同富裕的黄金果。砀山台记者许栋毅、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为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黄山市徽州区整合人社、税务、金融多方资源，打出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贴息贷款、拥军专项贷、税费减免政策组合拳，精准扶持退役军人投身国防、研学、乡村文旅、非遗加工等本土特色产业，以实打实政策红利护航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兴业致富。
5: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严寺镇红光村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最美退役军人基地创办人方正红正在军事拓展厂区巡查研学课程筹备、场地设施运维情况。脱下军装返乡后，他怀揣军旅情怀，依托严寺丰厚红色底蕴，牵头创办黄山梦之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手村集体打造集国防教育、廉政研学、农耕体验、党建团建于一体的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打造徽州军旅研学特色品牌。
8: 基地建设前期投资的资金周转十分紧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门帮我们申请退役军人创业贷，发放佣军低息贷款，再加上税务减免政策加持，基地顺利建成并运营，还带动村民和退役军人就近就业。
5: 依托优质的创业扶持政策稳步发展壮大后，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凭借军旅研学的岗位优势，吸纳了一大批退役军人前来就职，昔日的军营战士变身研学教官，在新岗位发光发热。
9: 在这里工作不仅专业对口，还能把部队学到的本领用在国防教育研学上，薪资福利待遇也很优厚，我们都打算长期留下来，继续在岗位上续写军旅情怀。
5: 在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迅丰食品加工车间，退役军人胡晓峰正和工人把控臭鳜鱼古法腌制工序。依托徽州非遗臭鳜鱼特色产业，他创办食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线稳定运转，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10: 当时由于资金比较缺乏，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时了解到我的困难，然后通过这个政策宣传和农商行对接，解决了我的资金问题。通过这笔佣军贷款，我创建了这个冷链加工厂。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现在每年的话，能营业额在30万元左右。
5: 据了解，徽州区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创业扶持政策，退役两年以内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群体，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经营满6个月且依法缴纳社保，即可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同步配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服务。税务部门针对退役军人创业主体落实系列税费减免，辖区内各金融机构结合产业实际推出佣军专项贷款，降低创业融资门槛。
11: 下一步，徽州区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人创业全流程服务，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引导退役军人立足徽州区主导产业创新创业，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推动退役军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生力军。
5: 徽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晨、通讯员吴平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纵阳县偶山镇大岗村乡村暑期托班准时开班，既为家长卸下重担，也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在乡野和书香里过起了充实的假期。
5: 盛夏七月正值学生溺水事故高发期，上午纵阳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偶山镇大岗村暑期托班教室，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防溺水知识及应急急救方法，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12: 为了办好班，我们贴心地提供了空调、干净的教室，还专门为孩子们采购了各种文具。我们的师资也非常过硬，有在校的老师，更有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来执教。
5: 据了解，今年托班共招收48名学员，以本村及周边留守儿童为主，也包括暑期从城里回来的候鸟儿童。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课业辅导，也有课外阅读、国学知识和手工制作等，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
13: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 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12: 从目前的家长反馈来看，口碑非常的好，我们要继续努力做到，让家长安心，孩子舒。

0: 政府半心。
1: 纵阳台记者孙成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当前正值盛夏，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安徽地区的中稻现在要重点关注哪几种病虫害的防治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治安所副研究员谷春燕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3: 针对安徽近期的天气和安徽这个中稻的生育期，那么对于目前来说，我们要注意哪些病害的防治呢？那首先我们要注意水稻蚊枯病的防治，在水稻分行以后，我们要密切关注蚊枯病。蚊枯病我们是要做到达标防治，在病虫率达到20%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防治。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田间的密度比较高，然后湿度比较大，那我们可以提前用生物药剂进行预防。那如果达到防治指标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药剂进行预防，比如说赛氟酰胺、锦甘霉素、赛氟酰胺互配等等这一些药剂。那对于蚊枯病的防控，我们要注意哪些呢？因为蚊枯病它属于近基部的病害，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电动喷雾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准这个近基部的部位进行喷洒。那如果用无人机的话，我们要注意无人机飞行参数的设定，比如说飞行高度我们要在冠层以上2到3米，那么飞行速度要低于6米每秒，用水量要达到这个5升每亩。那我们如果说想增加防治效果的话，我们还可以相应的增加一些飞防的助剂，一方面可以减少药剂的挥发，第二可以减少药剂的这个漂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防治效果。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5: 安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5: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5: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5: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5: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7: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8: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9: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8: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9: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8: 为人民服务嘛。
10: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2: 城市你好。
1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